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早上好呀，欢迎锁定八点档一路好心情周六版，我是萨萨。晨光越来越明亮了，气温也在慢慢上升，元气必须直接拉满。告别了晨间的温柔，此刻我们已经完全苏醒，全员活力在线，周末就要无忧无虑，快乐至上。来自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治愈所有不开心。 Super Idol 的

周六的快乐，一半是音乐，一半是美食。忙碌了一整周，一定要好好的犒劳辛苦的自己，不用刻意的去自律了，也不用纠结热量。周末的快乐就是吃饱喝足，随心自在，就像那些经典歌曲里面的快乐态度，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状态。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希望可以唤醒大家更多的周末活力。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欢迎继续收听一路好心情周六版，我是萨萨。周末的第一天呢，要用最鲜活最热烈的状态去迎接。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王心凌的爱你，愿你日日是新日，天天是好天。如果周末有专属配色的话，那一定是澄澈又明媚的夏日亮黄色。晚风、汽水、朝霞、烟火组成了最美好的夏日风光，温暖夏天的风。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不爱出门探店打卡了。那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宅家，解锁到了更多的家庭厨艺。其实周末我们不用远行，在家里亲手做一顿家常菜也是满满的小幸福。不用去追求复杂的菜式，就简单的拌面、清汤小菜，用心做就有独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烟火气嘛，就是最治愈的生活气。来自陶喆，就是爱你，送给大家。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轻松旋律持续再现，这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甜甜的节奏适配甜甜的夏日周末，所有美好都自带万有引力，所有快乐也都向你奔赴而来。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小伙伴，暑期出游的旺季正在来临，大家短途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预约景区，错峰出游体验感呢会直接爆棚。同时呢，也别忘了锁定我们的官方动态，有超多的本地游玩福利，还有夏日出行的攻略会持续更新。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沉浸式听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为大家把周末的氛围拉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经典老歌永不褪色，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青春回忆。陈奕迅的十年致敬我们滚烫的青春，也致敬我们越来越好的当下。夏风吹拂，万物向阳，所有烦恼随风散去，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一首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吹散闷热，吹散焦虑，送来满心欢喜。

快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两个小时的晨间音乐陪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每一段碎碎念都能治愈你的周末，温柔你的夏日。提前预祝考完试的同学们暑期快乐，出游顺利，不负时光，我们也不负山海。周六早安，愿大家日日好心情，岁岁皆安康。我们下期一路好心情再见吧。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过小海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23辆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

0: 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触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滇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隔绝市井的喧嚣，唯有旋律可以自由的穿梭街巷，在歌里邂逅不同的情绪乐章吧。今天的开场曲，戴佩妮，《新的瑞拉》。

戴佩妮用极具棱角的唱腔来演绎褪去童话剧本里依附他人的设定，清醒而又独立，继续节奏松弛的感觉，李玖哲温润的声线铺开满目的清爽夏天。

一张纸飞机载着难言的心事，悠扬婉转的曲调漫过车厢，林忆莲的歌声缱绻绵长，把深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地诉说。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往事不必纠缠，遗憾坦然放下。动力火车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响，那就这样吧，与过往的体面告别，轻装的继续出发，冲破眼前困顿，向着旷野肆意的翱翔吧。这是 Fairy 乐团 Fly Away。

藏于细碎日常的满心温柔，正数化作了细腻的情愫。萧敬腾深情吟唱疼爱，把温柔的暖意揉进了每一段的前行路途。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

0: 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brunch，此刻

汽车音乐不让住，我是雨晴。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依旧经典不朽，一字一句皆是赤诚真心。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都市的街巷咫尺，擦肩缘分忽近忽远。梁咏琪轻柔地唱出了向左走向右走。

人海偶遇，转瞬别离，阴差阳错也会造成遗憾。而告五人独特的曲风演绎爱人错过，唱出了无数人擦肩而过的惋惜心绪。

抛开琐碎的烦扰，拒绝无端的困扰，蔡健雅随性慵懒的唱腔带来的这是别找我麻烦。古韵词藻融合节奏蓝调，婉转的韵律别具韵味，继续来分享到陶喆苏三说。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清，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许飞，我要的飞翔，我们下次再见。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1: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7: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受到事故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也都是车都返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13: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您家中有任何与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帮忙。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或者是微信群来跟我们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

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总是提到一些好东西，一些好物，做一个总结，整理出来一份可以采买的居家生活清单。说是采买清单呢，其实背后呢，全部都是各种生活的痛点的解决方案，相信呢，一定会给各位一些家居方面的灵感。那为了更加的直观呢，我们也是以家庭当中重点区域为单位来进行一个展开说明。我们先来看看水槽周边需要购买的一些好东西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海绵的置物架，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抹布呀，一些海绵啊等等，这些东西比较多的话，有的时候放在一个地方不太容易晾干，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置物架上哈，这个风干的速度非常快啊，而且如果是滴下来的水呢，也是更好的收集起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水槽的过滤网，它呢不仅能够当过滤网，还能够当做洗水槽的一个起泡网，硬度呢也是非常适中的，也不会刮伤我们的水槽。第三呢，就是碗筷的沥水架，这个尺寸款式啊形状都是非常多的，那对于有一些这个家庭当中厨房比较小的一些面积来说呢，可以把水槽周边的一些尴尬的角落呢充分的给利用起来了。再来看一个轮滑的收纳箱，它底部呢是带滑轮的，抽拉呢非常的轻松，收纳了所有的一些锅具，还能够收纳像案板之类的，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工具啊等等，没有地方放，放在台面上不是特别好看，那么通通放进我们这个轮滑收纳箱里面，等等一些不规则的物品放在里面，都是非常的整齐和美观的。除霉啫喱，其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遍，不仅能够用于水槽周边的玻璃胶发霉，家里面像洗手台、马桶边、洗衣机的密封圈，如果说有发霉的情况，都是可以用它轻松的去除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打扫卫生哈，总是怕伤到手啊，可以戴上丁腈的手套，这种手套呢是手术级别的手套，不怕扎破，也非常的防水啊，而且呢我觉得在使用起来呢更加的安全。我们再来看看洗手台周边有哪些需要我们家庭当中常常购买的好用的家居产品呢？首先说到的是圆环的毛巾架，它呢不仅可以挂于衣物啊，解决了滴水的痛点，还能够当毛巾架，而且在我们的卫生间，比如说啊洗澡的时候，有一些衣服脱下来也可以放在上面，就算是不用的时候啊，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看，可以做一个装饰的效果，而且也不用收回去，不用占地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生活当中需要我们动一些小脑子，然后做一些奇思妙想。刚刚说到的这个圆环的毛巾架呢，有的时候两个组合作为一组装在阳台，还能够充当晾晒衣服的衣杆，比如说两个圆环毛巾架中间搭一个杆，就变成了晾晒衣服的一个地方了，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如果说不用的时候啊，把这个衣杆拿下来，也不是特别的碍事，也非常的美观。再来说说刮水板，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我家里面就好几个，用来刮镜子、刮玻璃啊等等，包括我们洗手台上边的一些水，有的时候这个水呢也会变色发黄，随手用刮水板就刮下去啊，也能够让我们洗手台的上面变得非常的干净，随手收纳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要介绍一下柠檬酸，酸性的柠檬酸与碱性的水垢发生了中和的反应，可以适用于所有家庭当中容易出现水垢的一些地方，包括像水龙头、花洒、水壶里面的水垢、玻璃隔断上的一些水垢等等，只要拥有了柠檬酸，都可以轻松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一个呢，也是很多的一些女生特别钟爱的，就是吹风机的收纳架，它的角度呢是可以任意调节的，还有环绕线的一个设计，能够收纳像梳子之类的一些东西，可以作为花洒的一个收纳架，也是非常的合适。以及牙刷的收纳架，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当中已经是使用了，不仅有牙刷收纳的效果，同时呢它还有系列款，比如说可以收纳剃须刀、收纳牙膏等等哈，只要你不想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台面上乱糟糟的，都是可以通通的把它上墙收纳起来。再来看看水龙头的延伸器，有的时候呢我们买来的水龙头过于短了，洗手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溅在我们的水池上面啊。我觉得这个水龙头的延伸器真的是非常的实用，有一些呢是通用款，几乎所有的都能够通用了，而且你也可以把你家的这个水龙头拍照发给卖家，总能够买到适合自己家的水龙头的延伸器。有了它之后呢，洗手的话就不太容易能够溅到我们的台面上了，打扫卫生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了。再来说一个一次性的马桶刷，刷头呢是一次性的，它是带自清洁的功能，刷马桶非常的方便，刷完之后呢直接丢到我们的马桶的里面，或者说放在旁边的垃圾桶里面都是可以的哈。它是一次性的，使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是可降解的，也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如果不想买一次性的马桶刷的话呢，马桶的清洁剂也是可以的，不仅能够清除看得见的一些污垢，还能够对马桶管道内壁哈，所有的一些污渍都能够清洗干净，它并且有溶解的作用，用完之后呢，而且它不会堵塞马桶，更有清香的味道，同时呢也是有杀菌的作用。我觉得哪怕是马桶经常打扫非常干净，我觉得一段时间也必须要用清洁剂给它来消消毒。我觉得还有一个小物件也是非常好用的，就是马桶的脚凳啊。除了可以当马桶的脚凳之外，我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呢，它是用作儿童的洗手洗脸的一个脚凳。比如说小朋友的个子还没有长高，有的时候呢够水龙头不太能够够得到，把它放在脚下啊，踩一个脚凳啊，这样洗手洗脸自己去动手的能力也会变得很强。再来说一个小朋友可以用得到的，就是儿童的马桶的坐圈，用的时候呢这个马桶的坐圈放在我们正常的马桶的坐垫上面就可以了哈。比如说小朋友坐马桶的时候也不用觉得老是会容易漏下去掉下去，有了自己的这个马桶坐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方便吧，不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放在一边或是挂在墙上都不是特别的占地方。说了那么多呢，都是在家庭当中非常好用的一些东西，当然也不一定说所有都要购买，要取自己所需要的，看哪些是你必须的，如果说能够解决你的家庭打扫卫生的这样一个物件，我觉得解放我们的双手还是值得去买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家居小贴士今天介绍的所有的好物，如果说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用到了哪些家居的好物品，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时间。
2: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4: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平台上面大家互动的问题有哪些。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墙面究竟有多少种的处理方法。当然这个呢是要根据自己不同的品味风格选择墙面的材料，而墙面的材料呢也体现了不同的一些性能差异。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墙漆啊，又称乳胶漆、墙布、墙纸，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还有海基布啊，它也叫玻璃纤维布，面层呢是需要刷漆的。以及像硅藻泥，它也包括硅藻土以及像藻叶岩。还有就是墙衣，它是一种彩色的阻燃的纤维，环保抗裂，也是抗阻。还有呢就是像护墙板了，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墙面处理一些方法，根据自己的喜好不同的风格可以做一下选择。问到了说自己家的这个暖气片不是太热该怎么办呢？其实呢应该是检查一下家中的管道的入口阀是否属于关闭的状态，如果说所有的都已经打开了还是有温热的情况的话，那就可以轻轻的放放气啊。其实放气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拧一下

一般是在右上角或者是左上角的地方有一个放气阀，听到有气体排出的声音呢，哎，就是可以让它不断的放气。如果气全部排完了，有这个小水柱流出来啊，那说明这个气体已经是全部排空了。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每个房间当中呢，可能都是需要排气的。由于暖气片当中的气体堆积在暖气片的顶端，在大气压的这种作用下呢，很容易就能够把气体全部排出来。那只不过在放气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点耐心，只需要稍微拧开那么一点点哈，把气体全部排空，听到有水流的声音啊，就说明这个气体已经是排放干净了，赶快要把它拧紧。这个步骤呢需要多次的重复，因为每个房间呢，如果你觉得哪个暖气片不太热，就可以把这个气体全部排放排净为止啊。还看到了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购买家电哈，这个线上和实体店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的确呢，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人们的生活呢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在网上购物啊，不仅是节省了逛街的时间，那么在网络上呢还可以很轻松的做到货比三家，同一家物品的价格可能有的时候也比实体店呢更要低一些。但是大家在购买家电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的心里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应该是在线上买还是应该在实体店去购买呢？那么线上和实体店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去家电卖场去购买家电，也会和收货人员呢进行聊天询问，来问一问线上和线下的东西是否一样。大部分的一些售货员呢都会告诉你说不一样啊，线上的有可能是生产线不一样，或者说呢他们可能材料呢比较薄，或者说呢质量不如线下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曾经听说过。回家一看，有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的型号，线上有的线下呢没有，或者说线下有的线上没有，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呢一时摸不着头脑。先说一下结论哈，就是正常品牌而言，如果说你是在线下的正规的门店、线上正规的旗舰店购买的，其实它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一些质量上的区别，我指的是正规渠道。那其实线上线下的家电，无论是洗衣机、冰箱啊、洗碗机，还是各种小家电，基本上呢，只有的型号，比如说线上有的线下不一定有，线下有的线上也不一定有。实际上呢，这是同型号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它除非有线下同款，你可能线上有能买到，否则的话呢，它还是在它的款式上、质量上稍稍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么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了，那为什么线上线下的型号不互通呢？其实这一点呢也非常好理解，就是厂家也是为了线上线下都兼顾到，有意将型号岔开，也是避免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进行一个线上线下的比价。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线上或者线下是不是有一方是减配了。其实只要看你所购买的功能型号啊，我觉得还有你所需要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额外的功能啊，是不是都具备了？我觉得只要看到这些，只要是正规渠道，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也是关于电器的，购买家电到底是选择线上还是选择线下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纠结，到底是选择线上还是线下？其实我觉得个人给一个小建议哈，小家电可以考虑线上，因为小家电价格也比较便宜，实在是没有必要有的时候挨家挨户的一些家电城啊、家电卖场去跑一跑，而且小家电即使不满意退货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它的运费呢也没有多太贵，有的时候呢也都是来回啊，这个运费都是包邮的。所以大家在购买运输比较麻烦的一些家用大电器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去实体店去看一看，更能够了解它的性价比啊，也不用担心买错或者是出现了退换货的情况呢，也相对来说在实体店啊比较方便，如果是线上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一些的。再来看到有一个问题哈，有朋友问到了，如果说是开放式的厨房的话，到底是买什么样的油烟机比较好呢？这个我觉得要分多种的情况来看。如果说你家是开放式厨房的话，不是经常爆炒，其实什么样的油烟机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说你家经常爆炒，而且一天三顿饭都在家里做，开放式的厨房的话，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个功率大的一个油烟机了。其实呢，这个厨房装修真的是不能够太大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有的时候哈，金厨银卫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真的是有必要舍得在我们的厨房方面去投入，这样的厨房呢才是越来越好用，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才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其实有的时候不做门的这种底气哈，如果说你真的想做开放式的，就是油烟机给你的底气，这也是我们厨房必备的家电之一，抽油烟机。因为小小的厨房当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抽油烟机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油烟机一定要买稍微来说功率大一点的，如果说功率太小的话，哪怕是你不做开放式的厨房哈，我觉得这个时候油烟也不一定能够抽得干净，或者说噪音会比较大啊，得不到你想要的这种效果，整个厨房弥漫着油烟那种味道，在里面炒菜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的啊。所以说抽油烟机呢不能凑合，选择一台好的油烟机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比如说集成灶，这也是可以的哈，因为它这个抽油烟的地方离我们的灶台呢会更近一些啊，这个油烟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跑到我们的屋顶上面就已经是被抽走了，而且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油烟机或者集成灶，这样无论是炒菜爆炒油炸，我觉得不关门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底气全部都是来自我们的油烟机给你的。好的，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

0: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聊一聊，洗衣机如果放在阳台的话呢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其实把洗衣机放在阳台是很多

家庭会选择的一个设置的方式，因为呢可以避免对家庭主要空间的一个占用，也是降低了我们面积的一个压力吧。那么对于阳台上放洗衣机要注意哪些地方呢？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第一点呢，就要看上水下水插座的一些情况了。阳台上有上水下水电源插座，这是洗衣机可以放在阳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上水呢就是洗衣机的供水的水源，下水呢就是废水排出的一个通道，那电源呢就是洗衣机的一个提供的动力了。洗衣机设置在阳台之前，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阳台是不是有必备的这些情况。如果说原始建筑当中已经有的话，那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没有的话，是否可以通过后期加装改造能够拥有上水下水和插座的这种情况呢？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水了。洗衣机的使用呢是与水有关的，虽然正常情况下阳台呢几乎不会有明水的情况，但是这个入水龙头、洗衣机的上水的连接口、洗衣机的排水口的一些连接口、洗衣机自身等等，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阳台就很有可能有明水的存在。如果水量较多，发现又不及时的话，在没有做好防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向楼下去渗透。所以呢，把洗衣机放在阳台一定要做好防水是必要的。那么阳台做防水的区域呢，这个地面做防水的面积应该是大于洗衣机的一个占用的面积，而且在防水的边界处一定要使用防水材料做具有一定高度的一个拦水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阻止渗透我们这个防水层的一个水域向其他的地方去流过去。而且呢，墙面也要做防水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当我们的水龙头高于洗衣机的时候呢，这个防水呢一定要高度高于水龙头，而当我们的水龙头低于洗衣机的时候呢，而这个防水的高度呢一定要高于洗衣机，就是这两者呢找一个最高点要做它的防水的一个高度。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要对洗衣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了，因为当洗衣机放在我们没有封闭的阳台的时候因为它的风吹雨打是比较多的，对于它呢一定要采取一定的保护的措施，比如说可以加装洗衣机柜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好方法，它呢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被这个风吹雨打日晒的这种情况，可以延长我们的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减少了因为长久日晒产生的一些发黄呀或者颜色不均匀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呢外壳还是比较脆化的，因为雨打还有可能产生漏电的情况，可能产生生锈的一些情况等等。哪怕是你这个阳台呢它是完全封闭的阳台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洗衣机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使用它的话呢能够降低因为长时间日晒而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阳台一般来说采光都是比较好的，如果说阳光非常好又没有窗帘，特别是到了正午的时分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日晒暴晒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洗衣机呢时间长了真的是变色呀，或者说是外壳非常的脆弱等等，可能这些情况我们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接下来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阳台的承重问题。在阳台放洗衣机呢是需要了解阳台的承重能力的，尤其是对于超出了建筑主体结构的一些外置阳台如果说你想放在外置阳台的话呢，就需要到我们的物业进行咨询或者报备，物业呢允许才可以把我们这个洗衣机放在外置阳台，避免也是给家中其他人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水龙头和插座的一个位置，水龙头插座呢应该是在使用比较方便的地方，有一些朋友呢觉得水龙头和插座不美观我还是把它隐藏起来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不用洗衣机的时候呢是需要

当水龙头或者电源做到及时关闭的，比如说你出差一段时间，家里面一直都是没人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啊，把家里的总电源给拉下来。但是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要把我们洗衣机的水龙头关上，插座给拔下电来，这个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哈。但是如果你不在家的这个期间，真的是发生了这个水压增大，发生了爆管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切断电源呢，是非常好的避免有漏电的情况产生。所以呢，这个水龙头插座我建议哈，一定要放在还相对来说比较好关好开的这样一个地方，哪怕是停电停水哈，或者说是忽然来电来水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有强的电流或者说有强的水压，也可能会破坏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电器，所以最好能够及时的把它给关闭上。如果你放在隐藏的很隐蔽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好关开的话，这个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洗衣机想放在阳台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但是装修的时候呢，别忘记了刚刚我说到的几项的工作啊，一定要记得啊，因为在家庭的空间当中，除了阳台之外，通常设置独立的洗衣间，这种情况呢也是经常有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放在适合的一些卫生间，甚至对于面积较小的一些户型呢，这个厨房可能也会放置洗衣机的一个地方哈。一定要结合家中的户型，还有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还有以及我们空间面积等等，选择适合自己家放置洗衣机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刚刚我说到的这几点，无论你是放在卫生间还是独立的一个洗衣间，或者说是厨房的话，一定要记得，比如说水龙头插座一定要放在好开关的地方，还要有比如说适当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如果说你家里面放在卫生间的话，其实卫生间是更容易有水渍的情况啊，虽然说洗衣机本身也有水，卫生间也是有水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卫生间的水过于多过于大了，就会造成对洗衣机的一个腐蚀的情况。我相信在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把洗衣机放在卫生间的，经常会看到洗衣机生锈的情况。虽然说它做过了防锈处理，但是因为洗澡啊，因为水比较多啊，这个年限又比较长了，因为一旦有这个锈渍斑斑的情况出现，真的是会减少洗衣机的一个使用的寿命。所以即使你把它放在卫生间，也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隔离措施啊，以及它的一个比如说防锈的一个处理啊，最好有东西能够给它隔一下，或者说单独做一个洗衣机柜也是可以的。如果是把洗衣机比如说放在了卫生间的话呢，当然卫生间本身就有防水的情况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了其他的地方，因为有的洗衣机呢还会放在一进门的一个餐边柜的一个地方也是有的，有的呢还是把它放在厨房的地方，或者说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洗衣间里面，这个时候这个洗衣间或这个厨房也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水啊，和我刚刚说到这个情况同样啊，不要因为这个水管爆裂或者说是水龙头出现了情况啊，把这个水蔓延的满屋都是，向楼下渗透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担的责任会更大。即使你做了防水，也要做这个边界处的一个拦水坎，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洗衣机啊，离我们的晾晒区不要过于远。如果说你把洗衣机放在我们屋子的这一头啊，晾晒区放在了那一头，如果说衣服少了还好啊，我们只要拿过去就好。如果衣服特别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来回跑好几趟，或者还要拿一个大盆把所有的衣服抱过去哈，一个一个晾晒。所以这个合理的动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好好考虑一下的，就是洗衣机呢离我们的晾晒区尽量的稍微近一些，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自己完成这样一项工作也不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好了，刚刚呢跟各位聊到的就是洗衣机的一些放置的位置以及有必要要注意一些事项啊，也希望各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啊，少踩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装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家。稍后时间呢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5: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6: 你想买的家居产品，
7: 我们来帮你挑；
6: 你想要的优惠价格，
7: 我们来帮你砍；
6: 你想选的装饰材料，
7: 我们来帮你团；
6: 你看中的装修风格，
7: 我们来帮你装。
8: 这里是家居帮忙团。
5: 一个家呢装修的怎么样，其实呢要看它的整体的装修的效果，但是如果要体现出生活品质的话，只需要看厨房就可以了。因为别看厨房面积不太大，但是它的使用频率真的是很高，最能够体现烟火气的一个空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说呢，厨房装修不能大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其实相对来说投入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厨房才能够越来越好用，我们的生活品质才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小小的厨房当中呢，我觉得最最常用的就是抽油烟机了。这个抽油烟机呢，一定要买稍微来说功率大一些，噪音要小一些的，否则的话你可能待在厨房当中真的是待不住。很多人可能会纠结这个油烟机到底是顶吸好还是侧吸好，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用习惯了嘛。但是最近两年相对来说呢，选择侧吸的会多一些，因为它呢不会碰头，而且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式样是比较美观，能够做到烟机和橱柜的一个完美的贴合，也没有突兀的这种情况。无论是老板的还是方太的等等吧，很多的一些品牌他们也是有创新的三面拢烟的设计，这个两侧的挡板形成了一个拢烟的双翼，负压区向下延伸，更靠近燃点灶，能够迅速的吸走所有的油烟，也是配备了一个超大的风量哈。就算是我们家庭当中可能门没有关，也能够有效的防止油烟的扩散，而且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根据油烟的浓度自动调节风速和开关，来保持稳定排烟的一个效果，并且是带一种自带静音的这种设计哈。即使是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油烟机同时也是开着啊，噪音也没有特别的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厨房门关上，油烟机开着，外面人跟我们说话，我们是根本是听不到的哈。第一是隔音好，第二有的时候是噪音比较大，所以要选择油烟机的时候呢，这个噪音小，我觉得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吧。当然了，这个油烟机选得好，灶具呢也要跟得上，他们才是一个好的配套。灶具呢也要选择火力超大的，而且带这种三维立体的这种系统哈。无论它的火力是如何，比如说烧一壶开水，你就知道它几分钟能够烧开；炒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大概几分钟这个菜能够炒熟，一下就能够试得出来，也是让爆炒更加的酣畅淋漓，美味呢扑面而来。而且一定要记得看它的能效哈，一定要选择一级能效的。

除了这两个老搭档之外，现在很多人还在纠结要不要装洗碗机，担心它能否洗得干净，费用到底高不高，到底是费水还是费电呢？其实想要生活更加的舒适呢，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装上洗碗机，因为这样吃完饭之后就不会因为谁去洗碗而争吵了，而且省出来的时间你可以做做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出去散散步。我觉得呀，现在它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必备的家电之一了。当然买洗碗机呢一定要往大的买，除了能够洗碗，像锅碗瓢盆还有像油烟机的这种滤网啊，它其实都能够放得进去。有的时候啊，一些大的比如说汤碗呀，或者说我们的案板呀等等，这些如果说你懒得动手，都是可以通通的交给洗碗机的。一定要记得嵌入式的，不占用厨房的面积。不管是我们常说到的西门子还是美的的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不错的品牌，也不用纠结到底选哪一款，只要是能够和你眼缘能够联系得上的都是可以的。大容量呢其实一定是它的首选，还有就是选择它简洁的一个美观的效果，也不会破坏我们整体厨房的一个风格。不仅如此呢，很多一些洗碗机它也是采用了全玻璃的这种设计，更加清晰，更加的直观，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够轻松的上手，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一些按钮的操作，只需要轻轻的触碰一下屏幕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设置了。现在大部分的洗碗机呢采用的都是喷淋式的这种洗涤的方式，让洗涤的效果呢更加的高效啊，双压强的这种洗涤效果，即使是重油污的一些餐具也能够清洗干净，不用再担心油污会残留在上面。其实它真的是比我们手洗的一些餐具要干净的多，洁净度透明度都是要提高了很多。而且呢它也是主打一个双屏的一个变频，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机它是升级了银离子的抑菌，抑菌效果呢是翻倍的，而且还有720度一个龙卷风的一个喷洗，洗涤效果呢是优于之前的我们看到的360度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喷洗，还具备一级的水效，节约用水的同时能够保护环境。同时呢一些洗碗机还是具备高温蒸煮的这种杀菌的功能，能够杀死大量的细菌，在保证我们餐具干净的同时，也保证我们自己家人的身体的健康。在购买洗碗机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要看一看它是否配备了一个热风的烘干系统，干燥的餐具更加的迅速，更加的彻底，让你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把所有的餐具要拿出来晾干呀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去等待的。哪怕是短时间之内放上一周，所有的餐具也不会有一些异味。它不光是一个洗碗机，其实它还是可以充当了一个碗篮的这样一个设计，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调节，省去了频繁弓腰的这种麻烦。它还有分层洗的这种设计哈，比如说你想洗一些少的一些碗筷的时候啊，你只要是把它按键按成这种比如说少量洗就可以了，其实和我们这个洗衣机的效果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来人了，今天呢要洗的一些碗筷比较多，那么就可以这种大量洗或是多功能洗等等，也是大幅度的提高了洗涤的效率。总体来说呢，这个洗碗机真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彻底的当回懒人，厨房也是越用越香啊，省去了我们的时间，也是解放了双手吧。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那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

0: 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广林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蝶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龙事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如果各位想要和我们来互动的话，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各位可以在上面来留言，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互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看看北京，好房子市居行动城市更新，北京放出了新的动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意见围绕房地产发展、城市更新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明确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的新的模式，以统筹推动、项目带动、多元融资为抓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助力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落地。实施意见明确，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新的模式，全链条提升住房的建设、设计以及维护服务水平，精准匹配群众刚性住房需求与多样化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在住房的供给的优化方面，北京将开展市居行动，重点增加一张床、一间房等小户型的住房产品的供给，要切实改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同时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住房的保障范围的覆盖，健全住房普惠性的支持机制。另外，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实施意见也将全面实施城市更新的单列成章，明确民生改善为核心、项目带动为支撑、支持续建的模式呢为保障，统筹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存量资源的盘活以及片区综合更新，激活城市发展的活力。在民生的改善方面，北京将推进完善社区的一个建设，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和危楼的整治改建，实施城中村的改造、老旧管线和消防设施更新，提升居住的水平。在存量资源利用方面，北京将推进低效产业园区、老旧厂房厂区和写字的楼宇的更新，建设一些新型的产业社区以及商务社区，强化区域的综合性的更新，注重公共空间的带动，鼓励地下空间的复合利用，建设和建立立体的城市，推动城市的空间的优化、功能的融合以及品质的提升。这是北京最近出台的相关的最新政策。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武汉楼市迎来了改善性的需求涌动，日均的成交将近300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呢，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有不少的购房者冒雨来到保利兴义的营销中心看房选房。武汉市民江女士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带着家人来到保利兴义的售楼处，反复的对比和考量之后呢，最终敲定了一套132平的一套房子。他说啊，去年家里呢添了二宝，父母呢都过来帮忙照料，原先的居住的地方呢显得越发的局促了，而这一套新的四居室呢十分满意。另外，在他们购房的当天啊，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保利兴义加推了一天，项目首次开盘推出的两栋206套的房源在当天就全部卖空了。保利兴义的热销呢，其实在武汉并非是个例啊，五月份的时候在汉七条的新政的一个助推之下，也是激发了置业需求的一个持续的释放。武汉市多区域的项目的销售的去化率呢均是创了一个新高，所以楼市也是迎来了红五月。另外，根据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的网签的数据，截至到5月28号，全市五月的新建的住房已经是成交了7900套，其中呢有14天成交超过了300套，日均的成交呢在282套，环比四月同比是增长了35%，较2025年的五月呢同比是增长了14%。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显示，五月新建住房在一月、二月迎来了两连涨，虽然说三月呢是稍有回落，但是四月的价格保持比较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呢已经是到目前为止连续15个月。

降了。那在四月份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环比微涨，也是让下降的这种情况呢十五个月之后结束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势头。湖北省住房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知识自载加置换需求持续释放，市场底部支撑已经夯实，武汉的楼市呢也正从下行的通道当中走出来。另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陈立忠也表示，汉七条政策的效能的释放，优化了信贷以及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不仅是持续激活了刚需与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也将进一步重塑市场的信心。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再来把目光转移到西安，看看西安那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首开卖出了 3.2 亿元，西安在线摇号盘。连续下跌了三年之后呢，西安的二手房终于是止跌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城市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西安的二手房的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 0.4%， 涨幅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成交量同比攀升。2026年的4月份，西安二手房的住宅的网签已经是达到了11903套，环比呢上涨了 5.45%， 这也是继3月份11288套之后啊，连续第二个月网签破万。新房市场同样表现不俗，在五一假期期间，重点的楼盘合计成交2000套，同比的增幅也是超过了 30%， 市场的热度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新房成交也是连续啊数个月超过了新增的供应，去化的周期从2025年底的 18.9 个月降到了 17.3 个月，供需的关系也在逐步的改善。当然热度依旧在延续，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像这个西安的有几个项目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西安有一个项目叫做天地园云和景，正式的首开，这次开盘呢是推出了6号楼和8号楼两栋，一共呢是125套房源，当天去化就达到了 80%， 总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 3.2 亿元。像天地园和景上在西安比较热销的这种房源呢，并非是市场的偶然性。那其实呢，本土的一些国企的品牌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依旧是能够交出非常不错的一些答卷。说到这个项目，他们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第二次开盘，而且第二次开盘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不错，在项目的当日的来访就达到了81组，去化了51套，成交的金额呢是1.3亿元，这是在第二次开盘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热销也是为沉寂许久的西安的楼市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作为西安楼市曾经的顶流的板块，2019年一直到2023年期间，像招商、保利、中铁建以及中海等一些头部的房企呢，溢价的地块呢也是频出，千人摇的现象屡见不鲜，板块的热度也是稳居西安楼市的第一梯队。然而呢，在这两年啊，那随着开发商的热点悄然转向了三大片区城市更新，所以说呢，哎，它这个位置呢可能就声量明显的减弱了，土地的供应的一个骤降。另外有数据显示呢，从2023年到至今为止，软件新城仅成交了5宗住宅用地，其中一宗呢就是由天地园竞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个热销的项目啊，他们竞得的。从逆势拿地到项目热销，从打磨标杆产品到品牌的换新，西安的天地园呢也是以城市生活运营官的姿态完成了从建造者到生活建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所以这样的一个实践项目也表明呢，唯有回归到居住的本质，深耕产品服务，激活全周期的价值，才能够真正的去赢得市场的信任。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西安的一个热销项目啊，由此呢带来的一些思考。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西安也好，北京也好，那所有的一些目前还不错的情况呢，一个就是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板块的稀缺程度有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相关的新出台的政策给大家。

0: 这些购房者呢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和因素，所以呢才让这个购房呢有了很多的一些动力。所以呢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根据自身城市的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楼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才能够去解决这个城市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6: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顶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啊。
0: 嗯，
6: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
0: 嗯，
6: 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0: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顶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祈府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6: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

0: 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 20.6 亿元，隔壁方圆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方圆呢现在是基本告罄。
1: 嗯，
0: 还有这个滨航船林府啊，传奇府啊，以71%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方圆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
1: 但 是
0: 啊，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嗯，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0: 嗯，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十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1: 嗯，
0: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1: 嗯，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市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大家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11: 嗯，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在我们这个楼市调控政策当中啊，频繁出现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最近呢，和润研究院统计了29座 GDP 过万亿城市和15座副省级城市的这个公积金的数据。这33座城市2025年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达到了6.18万亿。什么是公积金的缴存余额？简单的就是说，历年缴纳公积金的总额，扣除已经提取部分留在账户里面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钱数。
10: 嗯，
11: 它是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这么一个后发力啊，是一张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
10: 是的，
11: 咱们把这个视角啊，眼光放大到全国啊，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呢。2024年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呢达到 10.93 万亿。2023年呢，这一数据呢是 10.06 万亿。预计2025年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啊也会突破10万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杭州5个城市的缴存余额啊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这是公积金啊归集的主力。2025年啊，这个上海、北京、深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实缴人数呢高达923万、932万和729万。但是呢，33座城市当中有20座城市的这个提取人数占比低于 50%。也就是说呢，超过半数的缴存人只缴不用。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在涨，但动用的这个人数呢相对变少。
10: 嗯，
11: 个贷率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啊占这个缴存余额的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数据呢也很能说明问题。 33座城市的个贷平均值是 76.77%、除了深圳、济南、成都三个地方略有增长，多达30座城市的这个个贷率是呈现一个负增长。为了缓解刚才讲到的这种困境，有效的疏导超过10万亿元的这个沉淀资金，加速流向市场，在这个去年底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是近十年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单独点名住房公积金。上层传导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呢，用这个数目巨大的公积金的余额激发潜在的这个市场的购买活力。很快，这个公积金的松绑呢，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楼市政策发政策的一个主力。根据这个中证研究院监测的这个数据呢，2026年以来，全国累计出台楼市政策大概呢是160多条，其中涉及公积金的政策就超过60条，出台的频次在各类政策当中居榜首。公积金现在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更容易取更好用用途呢也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个呢为职工的这个购买力呢注入了信心。梳理咱们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公积金的发力点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额度，贷款额度。今年以来呢，超过80座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就是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你像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广州最高可贷360万，苏州最高可贷300万，杭州把这个家庭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成都呢是提高到120万。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宽提取限制。厦门呢是优化了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福州呢是放宽代际互助提取实现，包头实验等地呢把这个提取的范围扩大到缴纳物业费、取暖费、住房维修基金、契税。大连呢是取消了提取的时间限制。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贷款条件比如沈阳延长最低首付15%的政策还有就是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呢是取消了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呢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到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年轻人的这个倾斜的力度。第四呢就是扩大应用范围，现在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来买房、租房，还能用于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刚才提到的缴纳物业费、暖气费。这是今年以来呢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当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用途提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呢比较低，

0: 今年更多的城市开始重点支持老旧住房的一个自主更新啊，比如既有住宅更换电梯啊，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合计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更换电梯实际的一个分摊啊数额。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啊，本市老旧危房改造中项目当中个人出资的那部分，明确公积金支持以旧换新，核减贷款次数。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当前的这个公积金的优化政策啊，还是有作用的。啊，比如刚刚提到的降低购房门槛，
1: 嗯，
0: 对吧？降低购房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特别是对于不愿意借商业贷款的人群，额度的提高能很大程度上啊减轻月供的压力，而首付的调整呢又降低了准入门槛，让很多年轻人买房的负担一下就下来了，有助于激发啊这个买房的这个意愿。的确呢，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啊，目前五年以上呢也就在 2.8 左右。这个利率水平和商业贷款的利率是存在的这个利差呢还是很明显的，伴随着额度的提高、首付的下调、直付首付等组合拳，使用公积金的这个购房人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筹资金压力和月供的这个负担，尤其是这个商转公范围的扩大，能让早期的高利率的购房者呢每月少还一笔可观的这个资金，这种确定性的成本下降是消除观望情绪、促使成交转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不过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呢，当前的这个商贷利率呢，也不算是很高，已经也很低了啊。这个呢，可能导致公积金的这个利率优势呢啊在收窄，而且让单靠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不足以完全去扭转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这个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什么呢？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是吧？保交楼的成效，城市更新是不是能够全面展开？这些综合的啊，这些组合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超过10万亿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余额啊，是楼市基本盘当中最厚实的一块压舱石啊，用好它非常关键。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啊，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沉睡的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啊，不仅呢是保障刚需和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呢，给市场传递一份信心。
1: 是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公积金啊，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各地的公积金的新政都会带来哪些楼市的变化。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方面啊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卖，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留言的内容啊。那此刻呢，我们已经是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喂，
8: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做了在前往那个走南运河湖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产到就是104平方。
2: 嗯，
8: 我嫌软，能就如果是现在是留着还是出售？价位是现在是多少了？
9: 价位的。你刚刚说什么？东南月湖是吧？
8: 啊，东南月湖，就是对，我是22号楼，就是3楼，就是说大概就是100-104-106平方，做了间嘛，然后我想如果出售好还是留着好？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9: 空着是吧？如果空着的话，自己也不打算去住啊，你可以给卖掉，可以考虑给卖掉。

0: 这个房上房多长时间了？
1: 上房得几年了吧？
0: 什么？啊？
1: 才上几年？我去年才装好吧，有就是那么两三年吧。
0: 啊，那就是才上房两三年。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不急着用钱，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上房了、现在你刚才说你那个装修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开发商给你装的？
1: 自己装的，就简短装的是俩门地板，就是上面又是装的那个什么石膏线什么的。
0: 花了多少钱？
1: 当然花了6-7万吧。
0: 6-7万。嗯，房子上房两年了，你这个装修时间也不长呗？
1: 不长。
0: 嗯，然后其他呢？比如说地下室啊，这个车库之类的东西都有吗？
1: 地下室是单个的，它是有房证，也有地下室，我也有车位。
0: 哦，也有车位。
1: 它是另算的，不给这个房子绑在一起的。
0: 哦，就是有单独的车位是吧？还有那个
1: 啊，单独车位，还有地下车库也有，也是单位的。地下车库当时买的是4万多块钱。
0: 哦，行。
1: 那个车位可能也是几万块钱吧。
0: 行，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要是已经没有什么用，而你也新装好了，你也不打算去住，那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租，要么就是卖，是吧？
1: 租呢怕高的些子，
2: 他还是有担心啊。
0: 其实对于新装的房子呢，从房子的这种情况本身来讲呢，我是建议往外卖的，因为你刚装修好，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价值呢是体现的是最充分的，明白吧？哎，人家一看哦，你这新装，他是愿意多掏钱的。但如果说等了若干年之后，你这个装修，可能你没怎么去住，但是有可能会呢会变得非常落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也会自然的去折损。这个装修的价值呢，折损要比房子折损要快得多，它几年就基本上就折没了。那你要是在它对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情况下卖的话呢，这个价值呢反而能够体现出来。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挂出去去卖了，明白吗？
1: 对，那是大概能是现在价位我不知道多些了。
0: 您的房子一共几层？你在几层？
1: 一共是10层，我在3层。
0: 哦，那您这属于小洋房类的，又有储藏室，又有车位，是吧？你这样，你就打个包吧，你把你的储藏室和你的房子加上你的车位一起，你挂个就是40万左右。
1: 那有点太那个，当时买的时候都
0: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可能要高一些，但你要是但是你要是高的话，卖不掉吧。如果你觉得心疼，你不想亏损，那你就留着住，明白吧？因为现在卖的话呢，因为现在卖的一些相对比较离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你不亏是卖不掉的。
1: 现在他的房价能多些呢？
0: 什么房价？
1: 就是要是卖了一批房，
0: 如果说要是单纯卖新房，就是毛坯房这种房，价格现在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3000左右，知道吧？
1: 是的，
0: 对对对。
1: 他说买的时候是5000吧，6000块钱又想一想的，是5000吧。
0: 这个原来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算它了，
2: 对，
0: 知道吧？
2: 是的，
0: 现在如果想卖，就得随行就市，就说市场上愿意接受多少，你就卖多少。除非你不卖，你说我不行，我不接受，那你就留着，然后往外租。
1: 那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不是，然后要是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比如说能回升呢？
0: 回升的话呢，这个租期呢可能相对会久一些。你只能用什么呢？就只能用出租来弥补一下这个损失。如果确实不想卖，明白吧？
1: 行，
0: 你再考虑一下，好吧？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嘞，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也感谢这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可能会和心里的预期呢在价格上有一些稍稍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还是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随行就市啊。好，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深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新东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住桥面以及广林服务区附近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8: 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有何区别？法定代表人又能否可以随意做决定？签订了免责条款，难道就可以规避一切风险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04条至506条，合同无效的认定。于成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宇维，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9: 我们知道现在啊，正处于毕业季，也是找工作和跳槽的高峰时期。哎，我的一个朋友小高啊，最近遇到两问题，今天正好有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两位大咖在这儿坐镇，来解决问题。
10: 姐，
11: 哎，你好姐，我来办个入职手续。
10: 入职
11: 啊？
10: 啊，坐。你这不行。
11: 那我上午你们开的清单准备的呀，都准备齐了呀。
10: 我这清单上写着盖章呢，那章在哪儿啊？
11: 在这儿呢，这儿呢，法定代表人签字。
10: 法定代表人签字在我们这儿不好使，就得盖章啊，我又正公章啊。
11: 我这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他也代表那公司，他有效力。
10: 等回去把通章补上再入职，要想入职就得盖个章回来啊，补材料去。
11: 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管用吗？一定得是公司的公章吗？
9: 看完了小高的经历啊，相信两位心里有数了。 啊，我想问一下于教授啊，那么法人的签字作不作数，能不能替代这个公章？
12: 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第504条的规定哈，这个法人代表对外订立的合同，它只要是相对人，不是已知或者应知法人代表越权的这样一个情形，即便说法人代表越权了，这个合同它也是有效力的。
9: 您刚才说的相对人怎么理解？
12: 小高算是这个相对人
9: 啊，
12: 他拿到这个合同是合同的相对方，他是这个相对人，所以只有相对人，他如果知道说这个法定代表人越权了，或者应当知道越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合同才是无效的。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主要是因为法定代表人啊，他这个身

0: 份比较的特别。法定代表人一般而言认为呢，他就是这个组织体，这个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这个组织体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相对人通常而言他是不承担什么法定代表人他的权限的审查义务的。这里边还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善意的相对人才受到保护。那如果说相对人他是恶意的，就是他知晓这个情形或者说应当知晓这个情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不受保护的。
1: 法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其实不是人，他是一个相对组织。那法定代表人越权，哎，这可能也是一个挺陌生的词。哎，法定代表人就刚才出现在小高的这份合同当中签字的这个人叫法定代表人，为什么又出现越权呢？哎，这越权到底体现在哪儿？有哪些行为方式属于越权？王律师，您能给我们举个案例吗？
2: 今天呢，我就跟主持人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我曾经办理过的案件。贾某将200万元借给乙某，丙某为 A 公司法定代表人，那么以 A 公司的名义和贾某签订了担保合同，合同呢，而且加盖了 A 公司的这个印章，而且呢，约定呢，就是 A 公司对乙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来呢，乙某呢没有照常还款付息，那么贾某呢就提起了诉讼，要求乙某偿还本息，并且呢要求 A 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那么 A 公司这时候不干了， A 公司说，那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果公司呢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话，那么应该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那你这个担保我们并没有通过公司决议，所以呢是这个丙某擅自啊，以公司名义进行的担保，那这个合同对我肯定是不生效的。那么这时候呢，贾某呢就法庭上出示了这个丙某当时呢在签订担保合同时给他的股东会决议。那经法院查实呢，认定了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呢是这个丙某呢伪造所得。但是呢，法院还是认为贾某在签订这个担保协议的时候呢，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那么应当认定为善意，所以呢法院判决 A 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 刚才呢王律师啊给我们讲了一个实际案例，所以啊说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尽量不要越权，因为您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这个公司，所以一旦越权有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场外观众也对于民法典合同编504条有他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3: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其实现在很多明星都在自己开公司开工作室，但他们的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般都不是明星自己，而是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其他亲属。那如果这些人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背着明星去和企业签订了一些合同啊，比如说商演合同、代言合同，那么这种合同有效吗？
1: 于教授，
0: 这个合同原则上来讲应该是有效的。那这个时候所谓的有效的意思呢，就是它代表的这个公司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这个能不能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
0: 这个他是否越权呢，还要看这个公司内部对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如果说他有这个限制，然后又超越了这个自己的权限范围去订立这个合同，那么这事儿就存在越权的行为。如果说根本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么就连越权都谈不上了。
2: 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他代表的是公司，那么一旦签下了这个合同之后呢，公司就要去诚信履约，如果这个明星不知情的话，那么也不能以自己不知情作为一种抗辩。因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呢由法人承受。那么像一般的这个代言呢、商演的这些合同的签订呢，是不需要经过这个特殊的决议程序。那么所以一旦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了这些协议，那么这个公司就要去认真的履行，否则呢要面临着这个承担违约责任，有可能支付巨额的啊或者小高额的这个违约金，而且呢还会使那个商业信用呢受到影响。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这个我去那边问了，人家说这法定代表人签字就管事儿，人家不给我盖章，你得通融通融。
3: 给你通融完，谁通融我呢？到时候真出事儿，我找谁去？
2: 姐，这年头找份工作不容易。
3: 都不容易，补章去吧啊！赶紧去补章去。
2: 不录制就不录制，你还能饿死我？
4: 同学，我们这期的培训就结束了，祝你们在普通话测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以后多帮老师宣传宣传。
5: 哎呀，老师您放心，上完您的普通话课呀，我这普通话就是上了一台阶儿，以后我那些同学什么的保准都给您介绍过来。
6: 哎，老师，我是学法律的，你这儿到底有没有经营许可证啊？你的经营范围里有教育培训这一项吗？
7: 说不了事儿，没有什么诉求。
5: 我刚看了，你这经营范围里可没有教育培训啊！你私自开班教我们普通话，按理说咱这合同可是无效的，你必须得退我学费。

0: 你跟我说合同有个问题让我退费，这不欺负人吗？
1: 看得出吧，我们这个好朋友小高是一直脾气啊，这个人力资源部设了点障碍啊，干脆就不上班，自己创业去。但是您说这创业容易吗？也确实不容易。您看这学生刚上完课，哎，就找老师的麻烦，要求退款，这法律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2: 啊，在这个案子中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是不合理的。
1: 嗯，
2: 啊，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505条的规定，虽然说在这个情形下，它确实是存在一个这个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去订立合同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咱们505条明确规定了，那么除非呢是有这样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总责编关于法律行为无效啊、可撤销啊等等这样一些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对吧？那否则呢，这样一个合同它还是有效的。这个合同不仅因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去订立合同而无效。
1: 嗯，得合同该履行还是履行。王律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说恶意找茬儿？
3: 类似的情况特别多。
1: 嗯，
3: 我们这里呢，通过真实的三个小案例，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案例一，张某从合作社购买化肥，货款是20万元，合作社呢已经交付了货物。张某呢也接收了货物，
1: 嗯，
3: 但是事后呢却以这个合作社超经营范围而拒不付款。那么案例二，李某在汽车修理部修理汽车，修理费6万元，汽车修好之后呢，李某呢以这个维修部啊说你一直有营业执照，但是呢你并没有在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备案为由拒绝支付这个维修费。
1: 嗯，
3: 那么案例三，王某呢向一个装饰公司购买建材，双方签订合同以后呢，遇到这个建材的价格呀上涨，于是这个装修公司啊就以自己销售建材这个行为超越经营范围主张合同无效。
1: 嗯，
3: 但是到最后无论是法院的判决还是仲裁机构的裁决都认定了合同的效力。
1: 嗯，
3: 那么各方当事人呢都应当诚信履行合同。
1: 嗯，
3: 那么通过这些案例就可以看出，不能仅以超越经营范围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1: 嗯，那我们能不能定义这些相对人他属于恶意的？
3: 我觉得他们就是恶意的，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1: 对呀，
3: 嗯，
1: 就包括刚才小高教的这个学生，您课都上了，您现在又找老师要求退款，咱们能不能给他撑撑腰？这款能退吗？
3: 当然不能退。
1: 嗯，
2: 这个是不能退的。
1: 好，小高您听见了啊，千万别觉得心里没底，这钱咱不能退啊。但是有一句话要说在前面，咱这个相关的证照啊，包括经营范围，哎，该拓宽就拓宽，千万别要再做一些超越经营范围的事儿，这样做起事情才能理直气壮。那说到民法典合同编第505条啊，我们场外的观众也有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的朋友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一些饮料、雪糕之类的，其中也有一些功能性饮料。前几天有个人买了之后就对我朋友说，他卖功能性饮料属于超范围经营，让他退款赔钱，要不就举报他。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2: 实际上在实践中，超越经营范围然后去订立合同的这个情况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普遍的。
1: 嗯，
2: 那一旦说让这样的一些合同全都无效呢，就会突然之间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些无效合同。
1: 嗯，
2: 应该说交易安全这样的一个价值在民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是要受到相对而言比较优先顺位的保护的。
1: 嗯，
2: 所以在没有必要的理由的情况下，通常而言法律还是要保护这个交易的效力。
1: 嗯，
2: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宜说一概的宣告它无效。另外一点呢，就是当然我们现在遇到的案子呢，可以说相对人他都是恶意的。
1: 嗯，
2: 但是对于相对人而言，在交易之中，如果说我和你订立一个合同，然后呢，我还得再去审查你是不是超越经营范围，否则我担心咱们订立的合同是不是无效啊？无效之后我是不是还要返还呀？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无异于提升了相对人的这个交易成本，对相对人而言呢，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1: 嗯，
2: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实际上在经营之中，商机是稍纵即逝的，所以我不可能说发现了一个商机之后，然后赶紧去工商部门变更登记，然后我扩展我的经营范围，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让它一概无效，也是便于企业能够及时的把握商机。
1: 嗯，
2: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即便说我们让它一概无效了，我们现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登记很多的经营目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可以通过不断的扩展自己，就是登录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经营目的，去间接的规避这样的一个限制。
1: 嗯。

0: 很多时候呢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些理由，我们说即便说它超越了经营范围订立了合同，这个合同也不仅因它超越经营范围而无效。
1: 刚才于教授介绍的过程当中，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案例，那个王律师您帮我听一听啊。比如说有一家餐馆，这个马上开业了，说这几天吧我们想先试营业，已经开门迎客了，突然有几个人进来，嘎大吃大喝完了以后，啪一抹嘴儿说，你们这是营业啊，你们这还没有正常营业，这工商部门同意了没有，你们是不是能正常开张啊，我们先不结账，谁知道你们这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饭馆老板该怎么办？
2: 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总有一些不讲道理的人。但是呢，如果就您说的这个餐馆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试营业，其实呢大多数情况都已经办理了营业执照。那么即便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么是或者是说超范围经营，那么我是否超范围经营，这是由相关主管行政机关确定并处理的事情，并不影响我和你之间的这个交易行为。你也不能说因为吃了我的东西然后你不付款，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好朋友小高又遇到了什么麻烦。
3: 入职没入成，开了个班还赔了钱，没事，人生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是不是？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什么事儿啊？
4: 小高别烦了，明儿咱去游乐场啊散散心。
3: 好啊，我这正郁闷呢，我就想坐那个过山车啊，嗖嗖的把那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0: 我这脚受伤，您得负责任啊。
1: 哟，您还找上门来了，您这些有完没完了？我不是跟您说了，这不归我们负责，我们有免责条款，您看看。
0: 什么免责条款？如因乘坐游乐场内游乐设施导致游客身体健康受损，本游乐场概不负责。你们在门票上印这个还这么小字，你们这不是耍无赖吗？
1: 这不是写着呢吗？本游乐场概不负责。
0: 我告诉你，我有理有据，今儿不给我负责，我就不走了。哼，
1: 嘿，你这让人见多了，保安拉走。
2: 难道有免责条款就能免责吗？
3: 这样的一种拒绝是不合理的哈，而且这样的一种生死状呢，一般而言也是无效的。因为我们民法典的506条，它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有两种无效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针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它是一概无效的。之所以这样规定呢，就是为了避免给一方当事人产生一种错误的激励。我既然免责了，我就可以任意的伤害对方的这个人身了，我不负责任了，基本的注意义务都不承担了。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条的第二项呢，它规定的是针对财产的损害。那原则上来讲呢，它是可以订立一个免责的条款的。但是呢，如果说是针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免责，这也是不允许的。所谓故意呢，就是放任或者呢追求这样的一个损害效果的发生，这样一种主观状态。而所谓重大过失呢，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换了任何一个正常人站到这个位置上，他都不会犯这样的错，偏偏你犯了。虽然说呢，可能这样的一个结果并非你所欲，但是呢，这属于超乎寻常的方式，严重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就认为他有重大过失。换句话说，在财产损害的方面，当事人也要尽到一个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而不能够说通过一个免责条款完全的放飞自己啊，就是不尽到任何注意义务了。
4: 如果这个游乐场就坚决不赔，说肯定不是我们的责任，你该找谁找谁去，那这小高到底该怎么办？
5: 实际上这个游乐场和这个游客小高之间呢，它是形成了一种服务合同关系。那么这个游乐场呢，具有义务安全运营自己的这个游乐设施。但是呢，由于机器故障导致这个小高受伤，那么呢，游乐场的一个行为对小高来讲同时构成了侵权和违约。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小高呢可以以健康权纠纷提起诉讼，要求这个游乐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是违约责任，然后以赔偿自己的损失。
4: 好了，那说到了民法典合同编第506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还有哪些问题。
6: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近些年来，一些蹦床游乐场、减压游乐场，包括密室逃脱都特别火。我的一个朋友去玩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受伤了。但是商家说他们已经提前免责，我朋友也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听了你们讲的，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可以维权的。那如果我们现在维权还来得及吗？
5: 那要看他受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要是发生在3年前，那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就是说如果他在受伤时，我们假设我们推断他就当时已经知道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且知道他的侵权人是谁，那么这时候呢，他的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了。
4: 还涉及到诉讼时效。
5: 当然，所以呢，如果他现在就是发生在去年前年还没有超过3年，那么他完全可以健康权纠纷提起诉讼。但是呢，刚才网友说过，他的朋友呢可能当时没有注意留存证据。提起诉讼不是目的，我们胜诉是目的。那这时候如果要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还是要重新去组织证据。
4: 还真是。可能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究竟什么是诉讼时效，对于我这种侵权类案件来说，诉讼时效很重要吗？于教授。
3: 在实践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诉讼时效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考量呢，在于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有这样的一句法谚，就你享有了这样的一个权利，你要及时的行使它。如果是长时间的不行使，当然我们法律划定的界限对于一般的诉讼时效而言是3年。那超过了3年不行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对方的我们叫抗辩权，可以对抗你的请求权。
4: 那比如像他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其实我是有权利的，我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况的发生对我这一方是有利的，后来我就咨询了一下王律师，王律师说你这事儿你是占理的呀，那这个时候已经快接近3年了，怎么办？
3: 这个时候呢，主要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起算点。它的起算点呢，不是说我了解了相关的法律知识才起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它实际上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起算了。那这个要看，如果还没有到三年，我们赶快去起诉，
4: 还来得及，
3: 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要超过了呢，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
4: 最后我们也帮助刚才这位网友再说一下，如果说娱乐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险呀、或者说是人身伤害的时候，哪些属于证据我们可以收集？
5: 不同的场景，那当然不同的取证。比如说在游乐场，如果真的是受伤了的话，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这个录视频呢、录音呢都非常方便。我们可以比如说如果在受伤的现场，可以让朋友，肯定不是一个人去玩，对吧？那么可以呢及时的去录音录像，而且呢还可以把跟游乐场比如说交涉的这个语音呢，对，过程去录制下来，视频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去留存下来。然后因为受伤了之后，那么我们还要去看病，对吧？那去看病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打车去的，那你就留下出租车票，然后到了医院，各种医疗的费用，那我们先进行支付垫付，然后这些费用呢的票据我们肯定要留存好。
4: 确实啊，我们经常说呀，打官司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证据。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把相关的票据呀、或者说是音像资料啊，这些证据啊收集齐，关键时刻我们要上交给法庭法官来佐证我们相关的一些诉讼请求。
7: 本期要点：第一，民法典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第二，民法典第505条规定，不得仅因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而确认合同无效。第三，民法典第506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以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合同中提前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效。
8: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9: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0: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1: 别管我，
10: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9: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2: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9: 爱不曾释手。
1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0: 请你爱不释手。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 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19: 我是米夏。
18: 嗯，今儿看起来挺高兴的。是不是遇有什么好事儿？
19: 哎呀，刘夏，哎，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变漂亮了？我跟你说，刚才在路上，好几个人回头看我呢，还有一个都撞树上了。
18: 站起来，我看看。
19: 站起来就站起来，哎，你看我给你转个圈，好看吗？
18: 我跟你说，米夏啊，我不得不说，你今天吧，真的挺特别的。
19: 是吧？特别漂亮是吧？
18: 行，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啊，你肯定是把裙子穿反了，你自己看。
19: 啊！哎呀，真讨厌！那个，大家伙儿，你等我一会儿啊。那个，我去把裙子转过来，我马上就回来。
18: 赶紧的吧你啊！那什么，各位啊，趁着米夏不在，我跟各位多聊一句有关米夏啊，忒糊涂。老是不能正确解读和领会别人的意思啊，就跟上回似的。可
19: 什么呀？就跟上回似的呀，刘晓，你个骗子，
18: 跟吃枪药了似的，什么意思啊？
19: 什么什么意思呀？什么就我裙子穿反了？你哪只眼睛看我裙子穿反了啊？我就跟那转一圈，你就说我裙子穿反了？你像我这种裙子，它分前后吗？它
18: 这就是一种感觉啊！我这完全是凭着一个男人的直觉。行了，咱不生气了啊！你等着说你呢，你这就回来了。你
19: 想说我什么呀？
18: 哎呦，说这不上回吗？就咱电台，社区里头组织活动，记得吧？啊，有一大爷，他们家呀都定居国外去，他家就剩他一人了。当时呢，我记得你，就凑上去跟那大爷聊。
19: 大爷，您家里就剩您一人了。
20: 是啊，这个家里人都出乖了啊，我自己养了条小狗，不过呀、啊、还是觉得家里啊

0: 重庆啊。
1: 哦，要不大爷您再多养一只小狗呗。
2: 我刚才跟大伙说的就是你上回这事儿。
1: 嗨，我后来不是都明白过来了吗？老人是需要家人的关怀跟陪伴啊，不是多养一条小狗就能解决问题的。
2: 现在知道了。不是你当时不明白这事儿啊？你说说啊，你是不是总会误读别人的意思？
1: 哎，你怎么光说我呀？你怎么不说说刘笑你自己的事儿呢？
2: 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呦，您要是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大家伙听着啊，就说去年刘笑去非洲玩，背着个单反要给人家当地的孩子照相。
2: 你得听听听听啊，我对孩子们多有爱心啊！当时那帮孩子哟，一听说我给照相都激动坏了。
1: 什么呀？人家孩子都堵着那镜头不让开，又蹦又跳，冲着刘笑就喊非洲话，刘笑他也听不懂。
2: 当时吧，我心想，坏，孩子们可能是不认识照相机，以为我是坏人。我得赶紧解释一下，我就对孩子们喊啊，我说孩子们别怕啊，这东西叫照相机，绝对伤不着你们啊。
1: 最后一儿啊，是人家那当地的导游，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3: 喂，谁先生？人家孩子们是想告诉你啊，你呀、有单反拍照，你这个光圈得调一下，要不然啊，这个照片容易曝光过度，你知道吗？
1: 刚才还好意思笑话我，我跟你说，你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
2: 我那误读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那跟你能一样？
1: 狡辩。
2: 可是我跟你说啊，这种误读那总是难免的，又何必斤斤计较啊？你们女的何苦为难我们男的呢？啊，什么事儿都给我往外抖了，你好意思啊？
1: 哎，那男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听你这意思，是嫌我抖了的不够是不是？要不我来抖了个新的事儿？
2: 还真跟我较上劲了是吧？你误读误解误会闹出的笑容，那还少啊？你懂了我的，哼，那我也懂了你的。
1: 行啊，来吧，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甭干别的了啊，专门讲讲我的搭档刘笑都是怎么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误读误解闹误会的。
2: 那还有米夏，
1: 我先说，就要我先说。
2: 行，碰见复读机，那什么，就算你抛砖引玉吧。先来吧，
1: 你才是砖呢。说有一回我们放假，几个朋友啊就去农家乐打算玩两天，一进门呢就看见那家养了头奶牛，刘笑对这奶牛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2: 老板娘，那什么，你们家那奶牛是不是该挤奶了？你能不能让我试一把？
1: 哎呀，那行吧，我跟你说，你拿那个小桶还有那小板凳，你注意安全啊。
4: 老板娘，你快来救我。
1: 哎呀妈呀，咋的了你这是啊？你怎么浑身都是奶呢？哎呀，我看看这桶怎么也翻了呢，小板凳也折了。哎，你这是挤奶呀还是斗牛啊？你说这点活有这么难干吗？
2: 我跟你说老板娘，挤奶这就不是活，最难的工序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想方设法让那个奶牛坐在这个小板凳上。
1: 刘笑，哎，你说你是不是犯傻了？人家给你个小板凳，你居然以为让牛坐这个小板凳？
2: 我呢当时就是大脑短路啊，误读了那个小板凳的事儿啊。像你啊，你是脑子一直缺根弦。
1: 我脑子又不是琵琶，哪来那么多弦呢？
2: 你看你还顶嘴，哼！我那就会儿说啊，说有一天下班的路上吧，这米夏跟我们的编辑小莹莹正晃晃悠悠那儿溜达呢，突然就看见地上有三枚手雷，顿时米夏显得相当淡定。
1: 小莹莹，要不咱俩把这仨手雷交到公安局去吧？
2: 当时我们编辑小莹吓得肝儿都颤，急忙说道：“
5: 米夏姐，这要是咱们往公安局送的路上有一颗炸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啊，炸一个？你说你脑子怎么这么不灵活呢？要是万一有一个炸了的话，咱们就跟警察叔叔撒个小谎呗，咱就说咱们就捡着俩。
2: 你看看，就你这理解能力，你还好意思吐槽我吗？啊，我跟你说，经鉴定啊，那仨手雷是剧组拍戏的道具，当时给你跟小莹莹吓的，大老远处看俩人脸都是绿的，那当时都快成俩绿毛龟了。
1: 你才是绿毛龟呢。行了行了，刘笑，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行吗？

0: 不知道不是。
1: 这刚一开始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不说什么，那这节目怎么办啊？
2: 哎，要不咱俩还是说咱编辑郭子吧。
1: 你说人家郭子他爸干嘛呀？
2: 哎，你什么听力啊？我说咱们说郭子，说他爸干嘛呀？
1: 啊，你说郭子呀，那什么说啊，说的就是他啊。你等我搜集一下他的故事，要不咱先听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咱们有关郭子的事一定要火力全开。
2: 嗯，那听什么歌啊？
1: 呸。
2: 嘿，你还呸我，你呸我干嘛呀？
1: 你要怪怪蔡依林去，这歌名字就叫呸，那是歌，明白了吗？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呆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今儿我们要说的是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别人说的话产生了各种误读情况啊。这个米夏同学呢，老怕我在懂他那点傻事儿，就说干脆不说我了，说米夏呗。
4: 什么就说我呀？上半段不都说好了吗？说郭子
3: 啊。对对对，又说咱那个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是吧。
4: 说别看郭子媳妇儿吧平时挺厉害，其实啊遇事慌得不得了。就说上周末，郭子跟他媳妇儿去银行办事儿，把这车呀就停路边了。
3: 老婆，你在车里等着我啊，看见交警来了你就赶紧进去叫我去，要不然的话就得交罚款，明白了吗？
4: 郭子刚进银行没多会儿，就看他媳妇儿慌里慌张地冲进银行大厅，还边跑边喊，郭子郭子，警察来了，赶紧跑。随着人群一片惊呼，只见银行一下子就乱了。郭子刚想跟别人解释，就被那保安一棍子给打晕了。再醒过来，人已经在警察局了。
3: 听听听听啊，这就是误读惹的祸啊。另外还有一条大伙得记住啊，不能随便占道停车，这就是恶果。
4: 说完银行这事儿，我又想起来之前我经历的一件事儿了。说有一回啊，我在银行遇见一广东人，没说两句话柜台就报警了。等警察来了问怎么回事啊，前台那工作人员非得说这广东人是来银行打劫的。
3: 不是，到底是不是啊？
4: 你听听是不是啊，这广东人当时跟柜台里的人是这么说的，
5: 打劫呀，我取钱。
4: 你说这大姐我取钱，这听起来跟打劫我缺钱似的。
3: 所以说以后出门办事你别随便叫别人大姐，不好。
4: 那随便叫小他也不合适啊。
3: 所以啊，现在遇了个女的吧，甭管年龄相貌身份打扮，通通叫美女最保险。美女，你有没有被人误读之后双方都特纠结的经历？
4: 当然有啦，碰上怎么说都说不明白的，那简直都要把我给纠结死了。
3: 这是不是都是因为你跟别人沟通的方式有问题？你就从来没从自个儿身上找找原因过？
4: 我跟你说不可能是我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说有一年我去当背包客。哎，背包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知道，就背一小包到处闲溜达，到处旅游呗。这帮人里有一波是有的是时间，就是没钱啊。比如说你这样的吧。
4: 说那年啊，我到了云南，我好容易找了家客栈，上床之后我是怎么都睡不着，你知道吗？我那窗户外边吧就是个马棚，里头好几匹马跟那儿。
3: 啊，不是，这怎么睡觉啊？那还不去找客店老板说这事儿去？
4: 我说了，我是这么说的，老板啊，你看你这客房挨着马棚，是不是也不太好啊？不光睡不好觉，还可能影响健康，是不是啊？
3: 那老板当时怎么回答的？
4: 这老板听了我的话，把大手一挥，
3: 哎，没有事情，姑娘，你放心好了啊，我这个客店已经开了有年头了啊，马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你不必担心。这老板，谁说马健不健康的事了？真不注重客户体验呢。
4: 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个了。那你跟人闹过这样的误会没有啊？
3: 哎，我有段经历，也比较特别，说出来怕吓着你们。
4: 切，我就不信，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米夏的？你说来听听。
3: 那行，说是去年冬天啊，我啊得早上6:30去八宝山那边录个早间节目，为了赶时间啊，我就打了辆车。
4: 啊，天还没亮你就奔八宝山去了？
3: 是啊，估计这司机心里有点嘀咕，老是偷偷看我。哟，这一路上俩人都没说话，眼看着就快迟到了，我就突然拍了拍那哥们儿肩膀，然后跟他说，大哥你快快快

0: 就要亮了。当时司机吓得够呛，一脚油门就出去，下车的时候嘿，愣没敢找我要钱。
1: 刘笑，你怎么这么不厚道啊？你把人给吓着了，你还不给车钱？
0: 不给啊！电台方圆一公里之内，谁不知道刘笑出了名的大好人呢？
1: 你是好人，你要是好人，你上回干嘛在公交车上让人姑娘给扇了两个大耳贴子？你敢跟大伙说说这事儿吗？
0: 我怎么不敢说？说就说，这事儿吧，是这么回事儿。
1: 臭流氓！
0: 姑娘，你这绝对错爱好人了。我看你这早上上班疏于整理，你这裙子吧皱皱巴巴的，我就是好心帮你给拽平了，你怎么还打我呀你？
1: 我打的就是你，你这臭流氓！
0: 行，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现在就改正还不行？
1: 喂，是公安局吗？我要报警，我在公共汽车上遇上流氓了。
0: 娘娘，姑娘，你这就不对了啊！你刚才说我好心好意把你裙子给拽平了，不对，你还打我。现在我帮你把它恢复原样了，又帮你弄褶了，你为什么要报警？
1: 哎呀，刘笑，你说你好歹也是个有身份证的人啊，你怎么能在公交车上干这种事儿呢？
0: 不是，我干什么了？这不说了行了吧？那是误会啊。我那确实是好心好意的，我帮别人把裙子给拽平了。你那姑娘理解错了，跟你说到现在，我想起来一把心酸泪。她那裙子确实太褶了。
1: 行了，你还貌似挺伤感是吗？你还心酸泪了？得了吧，我给你讲个特着笑的事吧啊！是咱们编辑小莹莹干的。你还记得原来咱们人事有个老刘吗？
0: 记得，那老刘不是调到咱楼下公关部去了？
1: 是啊，那天嘛，有人打电话到人事，小莹莹呢正好路过，顺手就把这电话给接了。
2: 喂，你好啊，请问老刘在吗？
1: 啊，老刘啊，老刘已经不在人事了。
2: 你说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呀？
1: 应该是上个星期。
2: 哎呀，这么突然啊！那说都没来得及让我送他一程啊。
1: 哎呀，没关系，他走的时候说了，谁要是想他呀，就下去找他就行了。刘笑，你听出来了吗？这俩人聊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儿。
0: 不是，就咱这小编辑莹莹，这真够傻萌的哈！不在人事不干活了，跟不在人事，这差的有点大发吧？
1: 对呀，先是误读，再是误解，然后完全误会。为了避免被误读，首先得把话说明白，对吧？
0: 对对对，有道理。这个把话说明白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话说上周末我回了趟家，我在家里沙发上正躺着呢，我妈过来。
1: 哎呦，笑啊，你说这休息日你怎么就在沙发上糗着呢？世界那么大，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吗？
0: 妈，听您这意思，您这是要出去旅游啊？嗯，带我一个吧。
1: 要不你自个儿出去转转，你放心啊，笑儿，费用妈全包了，来拿着。
0: 太好了，妈真是太伟大了。妈，您这简直就是太……不对吧，妈？哎，就20块钱，给我干嘛的呀？
1: 哎呦，让你出去买个菜，你打算要多少钱合适啊？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满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走红的歌曲当中，你总能找到一两句让人触动的歌词，比如这首心太软，我会想起这一句，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句呢？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不只是朋友，来自黄小琥。

只是朋友，来自黄小琥。1991年，黄小琥的第一张专辑《不只是朋友》让他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一年，黄小琥已经29岁，不少曾经和他一起在 pub 唱歌的歌手已嫁为人妇。但黄小琥对于音乐执着的坚持、独特的嗓音表现力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让他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可取代的灵魂歌手。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罗大佑，闪亮的日子，这是刘文正在1977年主演的电影《闪亮的日子》同名主题歌，带着浓浓的台湾校园民歌的风格，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当时的罗大佑还是一位歌坛新人，这部电影请他来创作主题歌可以说是一个大胆之举。在那个时候，人们恐怕还难以预料，这个为电影写歌的年轻人在日后竟然成为一代音乐大师。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刘若英， Flying。

Flying 来自刘若英。有时候我们享受独处，是因为心中藏着思念的人，在自由的时光里任由思念蔓延，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存在来自5566。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爱很简单，来自陶喆。一个人是不是真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嘴里说100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就算摆出一副生死相随的样子，却一点都不愿放弃，那就是想蒙混过关。真爱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Stop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如今再听 Stop 依然会被那份活力打动，青春不该被快节奏裹挟，感情更不该敷衍了事，慢下来享受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态度。在快节奏的当下，偶尔按下 Stop 键，找回那份敢爱敢恨敢于说不的青春底气。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晴天来自周杰伦。

许绍洋《花香》。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就把人带回追薰衣草的时光，那种揪心叹息的感觉代入感太强，以至于一听这首歌就好像闻到了薰衣草的味道。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王铮、老狼与小柯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王铮、老狼与小柯，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小柯的创作和编曲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离开校园许久了，再听这首歌，或许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美好的青春回忆。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戴佩妮《不想》。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13岁。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66-8370-78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动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潮熟开发区路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3: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3: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4: 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 节目信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5: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四年级八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6: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4: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的这位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17: 大家好，我来自徐州市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14: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18: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

0: 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她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1: 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雨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1: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3: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演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1: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0: 是的。
1: 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0: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2: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1: 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啊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啊，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5 4 3 2

0: 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练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正。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正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一飞且看得出来呢，这3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3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3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了。
7: 做好了。
5: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6: 嗯，
5: 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6: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襁褓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肃然的阴影，有人 吟唱起满江红，哄着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幻想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0,000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段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5: 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了。
5: 做好了，
8: 准备好了。
5: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7: 很有感情。
5: 很有感情是吧？
8: 挺好的。
5: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6: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

0: 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2: 准备好了。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眼。

0: 雨。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啊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地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事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5: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

0: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哎，看到呢这其中一位小可爱又在冲我笑。好的，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2: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2: 嗯。
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2: 是的。
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3: 对。
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3: 挺开心的。
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3: 妈妈就是
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3: 嗯，对。妈妈我爱你。
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1: 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2: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市赛金奖，2022年喜迎二十大筑梦向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舞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4: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六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颂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诗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金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5: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2: 延安我把你追寻，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
6: 对。
1: 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儿，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6: 嗯，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6: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6: 嗯，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6: 嗯，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6: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的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6: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咯，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7: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

0: 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就是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1: 我会。
0: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1: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0: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嗯，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2: 不难。
0: 哦，为什么呢？
2: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0: 所以呢出口成章。
2: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0: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就，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0: months now, sitting here looking。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5: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行，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腔，爱一腔，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

0: 样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着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2: 想。
1: 好的，期待你们下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2: 好
3: 好。
1: 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4: 再见。
1: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范晓萱、杨俊荣，健康歌。1998年，范晓萱在央视春晚上又蹦又跳地唱起了健康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深深地刻在了春晚经典歌曲的排行榜上，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两句。这并非他做音乐的初衷，也不是他自己的样子，所以后来范晓萱的转变着实让人大吃一惊，但那却是范晓萱内心真实的模样。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手放开，来自李圣杰。

在爱情的漩涡中徘徊时，我们都曾紧紧握住那一丝温暖，哪怕掌心已被刺痛。可有时放手或许是更深情的抉择，当感情无法再回到最初，当争吵与冷战成为日常，或许该勇敢地松开手。那不是懦弱，而是明白爱并非占有，而是希望对方幸福。此刻不妨问问自己，是否到了该手放开的时候，放下执念，给彼此自由，去拥抱新的可能。手放开，来自李圣杰，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当你老了，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是内地独立音乐人赵照献给母亲的一首原创歌曲，歌词出自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同名诗作。莫文蔚在练唱的过程中数次热泪盈眶，她想到的是荏苒岁月里父母日渐老去的样子，还有自己和另一半执子之手的温暖画面。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我的好心情来自苏有朋。

我的好心情来自苏有朋。每当这首歌响起，就像是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整个心房。苏有朋用他那清新干净的嗓音，带给我们一份轻松愉悦的感受。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傻瓜的天才来自周笔畅。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

0: 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夕阳醉了，来自张学友。这首粤语歌由童安格作曲，在1990年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及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还有国语版，名字叫做《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你更喜欢哪一版歌词营造的意境呢？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跟着珍妮的歌声，仿佛开启了一场环球之旅，从非洲到托斯卡纳，从澳大利亚到墨西哥，每一处风景都在眼前浮现。而那句 Love will guide our way 更是让人心生温暖与憧憬。爱情就是这样，能指引我们找到心灵的归宿。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点一首歌，来自毛宁、张信哲。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这是李玟，滴答滴。对于80后而言，李玟是有着青春滤镜的魅力女性，她带给大众的欢乐和回忆有目共睹，滴答滴也成为很多人认识李玟的第一首歌。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群星，礼物。

苏慧伦被动。这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的版本是那种女生变坚强，懂得放手的果敢，而伍佰自己演唱的版本则是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蜗牛的家，来自郑智化。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只是小小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当时居高不下的房价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渴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已经成了一个奢望。在房价不菲的今天，我们再听这首歌，何尝没有一种无奈和心痛的感觉呢？蜗牛的家，来自郑智化。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哀而不伤，带着强烈的共情，把人从自怨自艾中解放出来，面对生活与爱情，乐观微笑，坚强以对。梦醒时分来自陈淑桦，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这是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如果不是天人永隔的悲剧，这年头情人的对话里绝不会出现只要为你活一天这种文艺腔。这首歌的作者红点，好友因为绝症离世，但是好友的女朋友始终沉浸在思念里，这份跨越生死的痴恋触动了红点，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谢霆锋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绵长的思念唱得直抵人心。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蜜雪薇琪，爱斯基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3: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听到这首歌时，感觉有阵清凉的夏风迎面而来，脑海里浮现各种关于夏天的美好。这是一首美好、浪漫、温柔的老情歌，虽然发行了20多年，但现在听来完全没有过时的感觉。我是一只鱼，来自任贤齐。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Love Fool 爱情傻瓜，来自 The Cardigans。

Love Fool 爱情傻瓜，来自 The Cardigans。 轻快的旋律像裹着糖衣，内里却藏着爱情里最赤裸的挣扎，单恋的苦

色，渴望被爱的执着，还有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卑微与迷茫，都被主唱 Nina Persson 轻轻唱了出来。跳动的节奏把爱到深处的傻气变成了每个人都能听懂的心事。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孤单北半球，来自欧德阳。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人生苦短，一切的逝去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平庸的度过短暂的一生。为了不留遗憾，应当在热爱之处奋力燃烧，迸发瞬间的光和热，照亮这短暂人生中的刹那交汇。生如夏花，来自朴树。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温岚，热浪。

温岚，热浪。热情的夏日总需要一些滚烫的旋律来点燃激情，温岚声音俏皮又充满活力，将那种期待与兴奋的情绪传递得淋漓尽致。生活不该是一潭死水，让我们跟着节奏甩开烦恼，在热烈的氛围里重新找回活力，用最炽热的姿态拥抱每一个当下。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啦，让音乐带你飞。五月天，温柔。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

0: 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以及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不太咸，不过辣，不太甜，不油腻，赏心悦目，调和众口。淮扬菜，中国菜系里完美的平衡者。江南灵秀之地，淮扬菜自然高手云集，有人以诗画入菜，雅俗共赏；有人凭奇思。

0: 料想，推陈出新。也有人就地取材，瓶中见奇。他们是烹饪界的大师。这一次，他们只做家常菜。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古以来，烟花三月下扬州成了无数人的春日愿望。诗意氤氲的扬州，骨子里透着两个字：风雅。瘦西湖畔，十里春风。画家徐震，厨师陶晓东，今天在这里有一个风雅的约会。在画家笔下，多汁的水果，肥美的河鱼，鲜嫩的竹笋，脆口的马蹄，配上一首古诗，就是最有扬州春天味道的景致。在厨师手中，菜品的装盘需要借助画家的审美来增光添彩。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食材。我今天装盘的这个意境啊，我就是想在一个空间里面，更多的是延展他的想象力，把这个颜色啊，更有诗意一点。在这一抹抹绿，它春天的感觉，它就跃然纸上。
2: 您撒的这个绿茶粉啊，正好在这个盘子的正中间，这样呢就是显得就是非常对称，咱们中国的艺术其实很多地方是不对称的美啊，
1: 对，黄金分割线，
2: 对，我觉得可以下次在摆盘的时候，可以把它更大一点或者更小一点，可能感觉会更好。
1: 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今天来让它调个角度，调个方位，
2: 对，
1: 可能出来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一点点。
0: 即使一盘小点心的装盘，也要如一幅画作一般，讲究疏密、聚散、留白、意境。扬州人讲究雅趣，厨师和画家皆是同道中人，美食和艺术从来不分彼此。任何一个角度，正是这样的风雅传统，淮扬菜一直以来就被称为文人菜。淮扬菜流行于以扬州和淮安为中心的江淮流域。自古以来，这里繁华富庶，英才聚集，所以当地的宴席和文人雅会密不可分。所谓桌上有景，菜中有诗，每一道淮扬菜都被当作艺术品一样精致雕琢。这样的烹饪传统，自然造就了非同一般的厨师。既是淮扬菜的烹饪高手，也是中国烹饪大师，陶晓东在餐饮界打拼20多年。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把淮扬菜做到极致，功夫在厨房之外。
1: 从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家里面就是开饭店，我父亲是个湘厨，我的外公也是湘厨，所以我有做厨师的基因。我的母亲就跟我这样教我，要多看书，多练字，让自己的心要静静，让自己的眼光要走得更远一点。我一定是要让我的眼睛去看世界，让世界的眼光来决定自己的手艺的高低。在书法与美食之间是有必然的联系，从色彩的搭配，从点线面条块的这种把握，每一个点点滴滴相通的。
0: 风雅之人必然要寻风雅的知己。在陶晓东心中，能把美食、美文、书画集于一身的扬州人，非汪曾祺莫属。汪曾祺，现代著名作家，出生在扬州市高邮县。在他的散文中，美食美景是人

0: 生头等大事。人间烟火的雅趣化作朴实温暖的文字，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读汪曾祺的散文，陶晓东时常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默契。他也从汪老先生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做家常菜的妙招。
1: 汪老先生在书里这样说过，他请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吃饭，他自己创新了这一道菜。他是这样做的，他说是用油条塞上猪肉，然后油炸，吃上去的感觉就像过年吃春卷一样，冻脆鲜香，这是很特殊的一道创新菜，也是代表了汪老先生的一道家常菜，送给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
0: 汪曾祺笔下那些活色生香的故乡家常菜，被后人汇编为汪氏家宴。在这套家宴中，八宝糯米鸭是其中的代表。扬州城以西的高邮湖是江苏省第三大淡水湖，这里最适合养殖麻鸭。当地人每逢重要节日都要在家中吃一道八宝糯米鸭，因为做好的鸭子像一个葫芦的形状，象征福禄双全，这道菜又被称为八宝葫芦鸭。自古以来，扬州最出名的有三把刀：修脚刀、理发刀和厨师的厨刀。扬州厨师刀工了得，要做好一盘八宝葫芦鸭，最考验厨师细腻的刀工。一只麻鸭要经过细致切割，每块骨头逐一取出，直到整只鸭子骨肉分离，而外形依然保持完整。
1: 淮扬菜的刀工啊，最主要的就是看似简单，其实心中有刀，手中无刀。
0: 骨头全部取出，鸭子马上就要变身大肚能容的容器。一只八宝鸭的肚子里装得下扬州的春天。糯米、春笋、火腿、鸡头米，十多种应季食材联手登场，随着季节的不同，配料的搭配也会不断变化。
1: 这个八宝葫芦鸭的八宝呢，是一个虚数，其实它里面不止八种原料，但是这个八宝指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用料丰富。
0: 鸭子装料七成满，用针把切口仔细地缝合起来，扎成葫芦的形状。
1: 他已经看出了葫芦的造型，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一定是要把它填得稍微宽松一点，让它有所余地，这样子煮出来的鸭子才会饱满，要是把它全部填实了，煮出来的鸭子就会破掉。所以因为它糯米在胀制的过程当中，它要给它空间，
0: 放入锅中熬煮，鸭皮紧绷油亮，葫芦形态饱满。
1: 这道菜啊，它满满的是情意，用心用情再做一道菜。这道菜要真正做好做香了以后，待会上桌了以后，它是一道大菜，能体验家庭的这种氛围。
0: 既然是淮扬菜，风雅的摆盘一定不可缺。蘸上墨鱼汁，来一句应景的诗句，即使是家常菜也照样养心养眼。一花一世界，一菜一人生。淮扬菜的世界，有人追求风雅程序，也有人探索未知的可能。能成大师者，从来不走寻常路。春天的扬州从来不缺悠闲自在，大运河畔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吃上一顿美味的下午茶，是扬州人最常见的消遣。吴松德，中国烹饪大师，淮扬菜高手。 在吴松德的手中，淮扬菜可以走出餐馆，陪伴于户外。淮扬菜传统上讲究和、精、清、新，制作精细，风格雅丽，追求本味，清鲜平和。无论什么样的食材到了吴松德手里，都可以变身出精致和新意。在他看来，不拘一格、推陈出新才是淮扬菜的气质。曾经正是身边这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赋予了淮扬菜这种求新求变的基因。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吴松德既是厨师，也是餐厅的老板，但是他更愿意做一个摄影师。只要一有空，吴松德就会带着相机拍摄一些扬州的古宅大院。这些大院曾经的主人是富甲一方的盐商。明清时期，扬州因为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口，而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也是南方最重要的盐运中心。扬州繁华以盐盛，大量拥有雄厚财力的盐商聚集在扬州，给这座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繁华。
5: 当时的盐商有徽商的一部分，有浙商的一部分等等，集聚在扬州这个地方，那它的菜系的丰富也因此得到了饱满。淮扬菜到今天能够被各种的叫盐商文人菜的认可的话，也是在那个时候大家有条件了，然后大家在一起不光是比这个物质经济，更多的是享受精神那种愉悦感。所以说在吃上，那个时候有钱人叫斗厨，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淮扬菜斗出来了。
0: 古籍记载，所谓斗厨，就是盐商之间互相请客，都会让自家第一流的大厨来做最拿手的菜肴。商人斗富，厨子斗厨，盐商的厨师使出浑身解数，争奇斗艳，精益求精。斗厨的风气日盛，菜品越来越追求极致的精细和美味，最终成就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淮扬菜系。古有斗厨之风，斗则精，精才能守住江湖地位。今天的吴松德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向其他厨师讨教学习。尝遍美味才能创造美味，只要遇到手艺高超的厨师，吴松德总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5: 像国产黑松露跟像进口的这个黑松露区别，您比较过吗？它的区别大吗？然后它的辅材跟主材换了之后，它的时间程度，这个都是差不多的。
6: 差不多的，
5: 差不多。
6: 蛋液的那个比例跟水的比例是1:1.2。
5: 一比，这是核心配方了。
6: 对，
5: 这个配方真的话都可以。
6: 对，
5: 还有干杯。好，迫不及待。
0: 美食的滋味如同人生的滋味，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从来都是吴松德的人生两面。20多年的厨艺积累，他始终认为，再好的创新，回归家常才是真本事。哦，在扬州人的家常菜中，最有代表性的非狮子头莫属。上好的狮子头酥嫩滑爽，入口不用牙齿，油脂和香气就会如雾般在口中慢慢化开。从一块普通的五花肉

0: 变成美味的扬州狮子头，是吴松德的看家本领。
1: 扬州狮子头首先它是用刀切出来的，我们大小去比的话就要切成16丁大小。那么它选用的肉呢是用五花肉，古法的狮子头它的比例呢它对肥肉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多数人口味的味型的话，我们现在选择的是肥四瘦六，所以这个比例的话炖出来之后大家口感香度它的软糯度的话都是可以达到的。
0: 狮子头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肉丸子，但并不是每一个肉丸子都可以称为狮子头。十多种配料相互配合，虾子提鲜，藕粒爽脆，让味觉层次丰富细腻。
1: 就是这个肉如果说机器搅出来的丁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纤维发生变化了，所以那么一定要用刀切。最后一个好吃的狮子头呢，它要肥肉跟瘦肉是摔打，厨房的专业话叫上劲，因为你要不上劲呢，下到锅里吧它就散掉了。
0: 上劲是狮子头最终成型的关键，一盆肉丁要连续摔打20次。手臂的力量传递到肉丁之中，增加瘦肉和肥肉挤压的弹性。放入水中，大火定型，再放入鸡汤，小火慢炖，鲜香融为一体，外形十足圆润。如果再淋一勺古法制作的酱油，狮子头立刻变身为浓郁的酱香口味。传统做法只是吴松德的起点，狮子头也需要推陈出新。临近端午节，他和朋友们正在尝试让狮子头和粽子结缘，让包粽子变成一种惊喜。
1: 狮子头的粽子，那么我很多时候大家说吃狮子头必须得到扬州去，甚至呢后面还要到某某餐厅，所以吃狮子头这件事的话是一个成本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这道菜的话，狮子头你看今天做到粽子里边吃，那我们一口肉一口饭，
2: 对对，
1: 然后口口解馋，
2: 对，
1: 盲盒粽子包粽子才能播出惊喜。传统的味道我们保留了，
2: 对，
0: 诞生于民间，绽放于市井。淮扬菜的根脉深藏在江河湖海，有人心向大运河的开放包容，有人就地取材，山水相伴。鲜活的食材，平和的调味，正好搭配江南清丽的春天。
3: 你今天想做什么菜啊？对对对对对，你不要太多，你那个大料全部给它倒在锅里。
4: 好了吗？
3: 再倒一点不够。
4: 那个里面一共
0: 每天，陈卫国都会通过手机视频远程指导不同的人做菜。手机不止一部，而是6部，他的手机号码因此被朋友们戏称为当地的美食热线。
3: 特别是这个外地带回来的一些原材料，有我们晋江人民见过的一些原材料呢，他们经常到家以后不知道如何加工，不知道就怎么的去烹制，所以有的时候会电视的这个手机给他们直播，也会跟他们聊了好长时间，有的时候会同时三两部手机一起响，学生的、朋友的、社会的，其实我也怕他们骚扰，但是也喜欢他们骚扰我。说老实话，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就是，如果能为他人所服务，也是说呢能够帮助一下他的人，我也感到比较快乐。
0: 好为人师者，自有善为人师之处。陈卫国是一家酒店的负责人，作为中国烹饪大师，他爱看书，喜欢写文章，更乐意向别人分享自己的烹饪心得。研究淮扬菜30年，陈卫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儒厨。
3: 那么在出水的时候，
0: 作为儒厨，不仅要知其然，还要

0: 知其所以然。在徒弟面前，每做一道菜，陈卫国都会把门道讲得清清楚楚。
1: 黄鳝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它脂肪含量很少。这个黄鳝为什么要先出水再改刀？它因为生活在这个洞穴当中，细菌的残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宰杀了以后先改刀，那么在出水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水身上的这个粘液到水中，再二次的污染了这个热胀，所以一定是先出水再改刀。哎，
2: 师傅，
0: 陈卫国教徒弟做菜有一套数字教学法。红烧马鞍桥是一道家常淮扬菜，陈卫国的口诀是切黄鳝，刀口切到四分之三，每一段八刀，每刀间隔一厘米，这样做好的鳝段会呈现马鞍拱起的形状，所以这道菜被称为红烧马鞍桥。对于水产食材的精细考究是淮扬菜厨师的基本功。长江淮河流域水网密布，河流湖泊资源丰富，突出食材的本味是淮扬菜的根本法则。用平凡的食材做出色香味形兼备的美味，平中见奇，平中取胜，才是淮扬菜真正的绝技。
1: 当年我到浙江的那个产中华鳖精的地方，但中华鳖精产了以后，它是用它的骨头、它的胶原蛋白，然后是它的那个肝脏，但它唯一都不用的是它的鳖腿，它的甲鱼的四条腿没有把它用好。而当年的当地的厨师们研究的不到位，后来我把它30吨，甚至后来一直用了它20几吨的甲鱼腿回来以后，我做成了好多这个菜，就是用外地的原材料为我晋江所用。这就是我们作为厨师的应该叫去去留心且学问。
0: 中国传统八大菜系所在省份要么沿江要么靠海，鱼在每一个菜系中都是重要的食材。靖江紧邻长江，水网纵横，鱼类众多，家家户户都是做鱼的行家。靖江人尤其对粉皮烧鱼头有特殊的偏好，一盘鱼头上桌，堪称下饭利器。
1: 吃，赶紧吃
0: 啊！鲜而不咸，肉多而不油腻，老少皆宜，人人都爱，简直让人停不下咀嚼的快乐。看似简单的粉皮烧鱼头，其实需要精心烹制，就连鱼头究竟从何处切，位置都大有讲究。
1: 用脸呢，它的营养价值几个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脑，你看到这个里面的脑子的部位，第二个是它的鱼脸，第三个是它的鱼嘴，这个鱼嘴的很厚实，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鱼腹，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有的师傅呢是这样子改刀，他保留了鱼头和鱼的这个背部的这块肉，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啊。还有的人呢是直接从这个第一个鳍这个位置直接横着改刀，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可取的，造型不美观。那么正确的改刀方法是从鱼的第二个鳍斜刀到这个背部一寸的位置，这样改下来的鱼膘也在上面，头也在上面，造型也很好看。所以这个正确的改刀方法应该是斜刀改。
0: 斜刀切下鱼头，撒上葱姜盐，给鱼头来个细致的按摩，猛火快速煎香。接下来鱼头要经历炖、焖、煨三个阶段，武火烧开，文火炖制，旺火收汁，火候的把握必须精准到位。鱼头烧至九成熟，竹签试探鱼头、鱼颈、鱼腹三个部位，通透戳过意味着粉皮可以下锅，凌空旋转，让粉皮充分吸收鱼头的香气。一锅粉皮烧鱼头大功告成，心远者为大，艺高者为师。淮扬菜的高手

顶尖技艺为追求，以本味本色为上乘，即便家常巧用心思，也能成世间至味。

0: 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
8: 作为江南水乡，浙江省杭州市呢，拥有不少著名的泉水，其中呢，也不乏一些知名泉水的景观，当然呢，有着各自的故事和传说。兔儿泉是位于杭州西湖区，泉水呢，非常的清澈甘冽，很多杭州本地的市民呢，会经常到这里收集泉水作为日常饮用。
9: 嗯，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就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的一起去杭州深度游，打卡兔儿泉和天目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山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哦。然后呢，在这里还有个文苑老街，然后我们在文苑老街呢品完美食，我们就前往了滨江大樱花大道。哇，我去的时候还是春日之时，哇，是满眼的樱花盛开，哇，粉白色的浪漫，哇，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接下来呢，我就前往泉山石艺术中心，哇，沉浸在西洋油画的世界里。在第二天呢，我是主打的徒步赏山景的旅行，然后先走进了灵隐寺飞来峰景区，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是乘索道上北高峰，哇，可以俯瞰西湖全景哦，还有打卡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接下来呢，有徒步十里龙脊，哇，这个游山步道，然后途经呢有金陵峰山、美女山哦等群山，最后呢我是到天目里休憩，哇，可以感受到这里是一片融合自然景观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独特空间的慢时光。旅行呢，小小的意外惊喜是我们在老河山的终点附近呢，发现一个副本景点兔儿泉。这里呢是位于老河山的 就是北山路的旁边，然后呢它是杭州五大名泉之一，哇真的很厉害。杭州诗人龚自珍呢曾为兔儿泉作诗，灵气台风儿子时，泉出清盛兔儿泉。哇这是一处仍在使用的百年活泉哦，是由一大一小两个泉池组成，主泉呢由月半形的石砌的井栏可以拦住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月半形，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

0: 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泉水呢，从池底呢不断的翻涌，哇，水质呢清冽甘甜。那我看到泉底呢不断有那个空气泡泡冒上来，哇，也遇到了当地好多的居民有来排队取水。这个还是活泉。接下来呢，我们呢会来到天目里兔儿泉的方向，我们去往地铁3号线。往古荡站出发，那一路呢行至古敦路站的 B 口，我们就上来，然后走了几步路，我们就来到天目里。哇，这里又是不同的风景，是杭州的年轻人、文艺爱好者以及潮流的达人的一个聚集地哦。天目里呢，它这里呢集有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呢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天目里呢，这里集艺术、设计、打卡、吃逛、社交于一体。哇，气质不同于一般的传统商场哦。然后天目里呢，是由普利兹克奖得主伦佐皮亚诺设计。哇，建筑的几栋整体是以清水混凝土，呈现了利落的高级感。哇，极简又耐看，哇，具世界级的建筑美学。我们可以在水镜广场哦，这里有个潜水区域，成为很大的纪念，它可以完美的倒映建筑的轮廓哦，无论是晴日或夜景，哇，都是极具氛围感。哇，随手拍都是大片，哇，好多人都在这边拍照。然后呢，可以看到天目里这里是文艺与烟火并存，松弛感拉满，聚集了很多顶流的文艺的业态与网红美食，也是精神的一个滞留地，也是社交的好去处。天目里美术馆呢，这里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展，艺术浓度拉满。回顾呢这次十里龙井的一个徒步游，既有西湖和西溪的动人景致，也有人文鲜活的身影。我在看到几位登山者，他有提着垃圾袋，一边前行一边弯腰捡拾在步道旁边的垃圾，用细微的行动呢守护这片山林的洁净。偶尔呢还会看到几个骑着越野脚踏车，哇，缓缓穿行，或者越野摩托车，哇，这样驶过去，隐形声呢短暂的打破静谧，很快呢就再消散在林间，给这份的清幽呢添了几份的野性和活力。人与自然，运动与静谧，哇，在此相遇成趣。在当天的最后的行程呢，我是在天目里的15号、8号楼里面的画廊看展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画廊的玻璃外面竟然呈现一整面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铺开在我眼前。哇，我看一下，老河山、晴亭山、将军山、美女山、灵峰山、北高峰，这样连绵起伏。哇，城市与山脊线彼此相连接，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好像是走完十里龙脊之后，上天竟然送我一个大礼包，把完整的十里龙井山的山脊线送到我眼前。哇，这份艺术与山景的不期而遇，堪称是我这次旅行最珍贵的礼物了。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读游记，可以从作者的文字中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感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但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游记呢，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以至于作者他自己这样描述到说，这本书呢，既没有攻略可以参考，也没有大段的景色描摹文字，更没有与当地人斗智斗勇的任何指南，几乎是可以作为不负责任的游走的范本。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浪游记》，它从头到尾啊，流露出的浪荡随意的气质，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作者不是一位，是由王凯、韩松洛、倪老三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用湖北著名作家李秋文老师的话来说，敬天惜人的韩松洛，身上住着一个屈原的王凯，自在的赴宴报信的倪老。但是呢，这三位看上去如此不同的作者，他们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蕴含着一种浪游的情怀。我们来读这个书啊，看看他们是怎么浪游的。王凯的笔触呢，精细巧妙，在浪游的过程中，他在寻找自己，追忆过去，纵然随心所欲，但是也不乏自省。在他写的《乡愁》这一篇中啊，他笔下的宜昌充斥着夏日的燥热，却又散发出一种安心的自在感。他 这样来描写儿时暑期的枇杷，指甲都包黑了，还没有吃完。其实没有多少果肉，皮与核之间只有一点稀薄的甜蜜，真是甜，甜到忘忧。提到西坝前沿的高楼，他这样写道：对于江上走船人来说，这属于救命的灯塔，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枯燥的闪啊闪啊，是无意义的童年的记忆。只有回首瞬间才发现，它并不是前定在这里，它只是偶然的堆积的砖石，只是那个时代的高楼，现在看起来矮小破旧，只是必然会被淘汰的暗淡时代。实际上呢，宜昌呢是王凯的父母被下放的城市，从小啊他就被父母灌输着一个概念啊，我不是宜昌人。他既觉得自己有着一种过客般的感觉，同时呢又对这个城市的角落有着独特的记忆，或许这正是他寻找自己的过程吧。因为简单的要说爱与不爱一座城市显得过于浅薄，想必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中也会浮现出那么一座令人怀念的城市吧。我们再来读韩松洛的《浪游》，平时温柔却充满力量，通过他的文字啊，你会发现他对美好的事物不吝追求，他的旅途读上去仿佛本身就是一首情诗。例如在《自在》这一篇里，他浪游在情感之中，他提起了驴友马革的经历，他写道：拨开最后一片芦苇，一个浩荡的湖泊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突然到来惊动了栖息在那里的鸟，成千上万只白色的鸟突然拍着翅膀飞了起来，完全是书上说的濒死体验的那种感觉，呼吸没了，思维停止，身体里有个啥东西哗一下飞了出去，飞得老高，是灵魂出窍了。以至于此后多年，那种苍凉悲壮的慈悲感在他的笔下呀被写得淋漓尽致。韩松洛游走于野外，他也留恋城市，他笔下的兰州是满满的生活气息，从秦腔到滨河路再到哈密瓜，山口的雪地上唱京剧的老爷子，深夜的大街上吵架的年轻男女，男的就是你就是你，你跟他协作让他打死我，女的我没有我没有，我在旁边心惊胆战地听了一会儿，确定他们说的是打游戏。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是韩松洛笔下的诗意人间。我们再来看倪老，他与前两位作者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家，他的文字自然不乏野性，更不受拘束，他就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这一切转述给你，让你欲罢不能地想投入到一段旅行中去。比如说在《遇见》这一篇中，他记录了一位女徒步向导伊雪的故事，他说的是伊雪的故事，其实呢更多的是在记录在拉达克徒步时所见到的壮丽风光。在描述拉达克的徒步旅行中，倪老这样写道：我们那一夜上升到4380米，在那个叫雨如茨的独户村庄里，看着满谷的星空入睡，用寒冷的雪水刷喝过豆汤的牙。你看他的笔触没有华丽的词藻，也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描写，但看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是不是仿佛自己的牙也被雪水刷过一般，感受到了那种口腔里的寒意。3年后倪老再见到伊雪，没有常规预想中的老友相见般的感动，但是这份真实感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两人交流近况之后，一行人真正的进入了马尔卡峡谷。峡谷是这样的安静和古老，甚至中央那个悬崖上的寺庙也不再有住寺的僧人了， 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时，只有飘于喜马拉雅顶上的狂风在呼呼吹着坚硬的玛尼石。而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倪老都没有描述他和医雪告别的场景，只是最后加上了一句，医雪奔向他的男孩，而我们也回到了当下的人间。这让人呢不禁佩服起倪老的洒脱来，不做过多的掩饰，反而散发着野性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连线一下作者倪老，请他给我们谈一谈他所感受到的旅行的迷人之处。
13: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的验证。那么你会发现，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他即使有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他对生活的向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生老病死的种种感情，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很接近的。那我不会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种简化，反而觉得它是对人性的复杂的一种深刻的一个验证啊！我觉得这是旅行特别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
12: 好的，谢谢倪老的分享。三位作者他们不同的浪游故事，的确带给了我们不同于一般旅行攻略的独特的感受。在《浪游记》的后记里面说，没有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的确啊，浪游和思乡总是交织着的，但无论是浪游还是思乡，我们都能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跟随作者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出走，短暂地追寻一种近乎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浪游记》，再会。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这套叫《飞越世界尽头》，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呢，是一位摄影师花费了6年时间，周游了50多个国家，用几百张图片展现了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的自然风貌，包括文化遗迹。他利用无人机，从我们人所不能及的高度，去俯瞰繁华的都市、遥远的乡村、闻名遐迩的火山啊、死海啊，包括雪山、森林和戈壁。这位摄影师呢叫超策卫，他的本名叫陈诚，他曾经担任过航空公司的航空工程师，现在呢是一位航空航天的航拍摄影师。哎，我们不妨请作者给我们解释一下，说在高处拍、无人机拍，它有什么优势呢？
4: 无人机相比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由摄影师控制，在3个自由度的空间里调整任意角度去拍摄，随心所欲的取景和构图。比如在德国麦森，我就把初升的太阳取景在教堂的2座钟楼中间，拍出非常独特的画面，我将它戏称为把太阳像蛋黄一样夹着。另外，无人机可以非常平稳的运镜，甚至贴近雪山和冰川飞行，拍出极为独特的画面，这一点也是直升机航拍不能实现的。
3: 的确，画面中啊，旭日初升，欧洲的小城慢慢披上金黄色的外衣，看着这幅画面就觉得未来充满着力量。看完了金色的小镇、教堂，我们再来看看静谧的幽深的黑湖，白雪皑皑的杜米托尔峰。这张照片所处的位置就在黑山共和国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内。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是秋冬季节拍摄的图片，但实际上这个照片的拍摄在4月底，哎，春末吧，外边是正好春暖花开。摄影师也很幽默地说，这来的这儿啊，一下就觉得了什么叫忘穿秋裤啊，这种体验感受的真真的太冷了。大自然嘛，造化神奇，超出我们的想象。古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欣赏完了山，我们再来看看水和冰川。

0: 这张图片是冰岛的
1: 洛提波鲁尔
0: 火山口湖。这座火山口湖形成于1477年，几百年过后，湖水已经变成了深谷蓝色。书里写了
1: 洛提波鲁尔
0: 这五个字什么意思呢？在冰岛语中的意思就是丑陋的水坑。可是您看这个图片上，这湖可一点都不丑啊，相反，湛蓝的湖水，斑驳的火山，梦幻一样的色彩对比。这张呢是无人机高空俯拍的图片，您看像不像地球的眼睛遥望着蓝天？另外呢，书里还有被大西洋和北冰洋环绕的丹麦格陵兰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虽然大，但是现在人口还不到6万，全岛3/4的地区在北极圈以内，严峻的气候条件使得格陵兰岛成为世界旅行最难抵达的目的地之一。在丹麦语当中，格陵兰就是绿色的土地。哎，有人说不对呀，这地儿明明银装素裹呀，这怎么叫绿色土地呢？据说想当初在公元900多年，有一个挪威海盗就来到这儿，发现了一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水草地啊，这个地儿很丰美啊。回家之后，海盗就跟自己的朋友说了啊，我不光到那儿了，我还发现一块绿地，哎呀漂亮，你们想象不到了。从此格陵兰岛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那么我们刚才看了雪山呢，冰川呢，比较不适合人类居住，漂亮归漂亮，太冷，咱们去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人说了，海岛是海的伤疤，那么伤疤您见过，海的心脏您见过吗？这张图片就是土耳其南部达拉曼附近的一个私人岛屿，从上面一看，哎呦，真像一颗心一样啊。这个岛屿呢是远离地中海，这岛屿的主人想去那儿只能坐直升机去。住的岛上主人早晨起来，哎呀没什么事儿，绕着小岛游泳，多惬意，而且海水特别清澈呀，海洋生物跟您一块儿游动啊，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咱们再来看一张图，画面上这座城堡，有人说哎，这我熟悉啊，见过迪士尼公司他们那个标志。但是呢，这个堡它的灵感来源是哪儿？是德国的新天鹅堡。这座德国慕尼黑以南位处阿尔卑斯山路的新天鹅堡，曾经激发过很多作者啊，写现代童话呀，哎呀城堡长什么样，就长新天鹅堡那样。德国境内拍摄最多的建筑物也是新天鹅堡，很多摄影师是不远万里专门来这儿啊，包括咱们这本书的摄影师也是，他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真把新天鹅堡拍得像迪士尼动画开场那样，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看完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风光，咱们再回到中国，看看几张咱们自己的锦绣山河现代的都市。这张图片呢，是中国江西省庐山市鄱阳湖上一座非凡的奇特的小岛，它叫做洛星墩。说这个岛为什么非凡还奇特，岛能有多奇特呢？因为据说这岛一年呢只露面一次啊，有这个古代的传说里说了，这是陨石坠落所导致的。而今天庐山市的前身星子县的名称就从这儿来，汛期以来水线涨了，岛的基座就沉入水中，周围的啊观景台呀，有些个古塔呀、盘院呢，也会沉浸在湖水之中。所以您看这张图片上拍出来的景象是比较难以见到的。另外呢，书中还有航拍的360度全景的万里长城，在这个无人机视野之下看长城，那是格外的壮观。也有呢，繁华的都市，您看上海夜幕下，有高楼耸立陆家嘴，香港的铜锣湾夜景，世界第二高的广州塔。作者呢，在书里还有大量的作品记录中国的风光古迹，形象各异的南北城市。作为一名中国摄影师，他对这些我们国内的作品，这些国内的建筑和风光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2: 航拍了50个国家之后，静下心来回顾这些风景，我才发现原来世界各地的美景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样的景致。比如第一次在航拍阿根廷的七色山时，我被奇特的彩色地貌吸引，于是就把图片发到微博上，然后有网友评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张掖吗？于是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相同的景致，比如克罗地亚的普利威采湖就被称为欧洲的九寨沟。我在西藏的羊卓雍措航拍时看到和新西兰普卡吉湖同样的牛奶湖的景致。其实最美的景色就在中国。
0: 总之吧，这是一本囊括了奇景的好书。哎，大家呀，哪儿也不用去，坐在家里翻这本书，几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游历大半个地球，欣赏大自然创造的鬼斧神工。也就是说呀，您不用亲到园林也能知道春色几许。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事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随着我国香港电影《一代宗师》3D 版的上映，著名导演王家卫镜头下的美学也再度被人关注。谈到转制 3D 版本《一代宗师》的初衷，王家卫引用《一代宗师》的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来作为解释，认为这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众所周知，王家卫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有人认为王家卫就是为电影而生，是在用生命去拍电影。很少有导演像他那样，在国内电影产业如此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仍然对电影的追求要做到极致。当年由他执导的电影《东邪西毒》一拍就拍了2年，定好的上映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但就是由于王家卫的这份认真，影片《东邪西毒》在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我国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以及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奖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一届我国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东邪西毒》。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由于制作电影音乐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没有全套的录音设备，更不用说用现场乐队伴奏了。但是导演王家卫却只给了他的合作者陈勋奇仅仅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做《东邪西毒》音乐的时候，陈勋奇请来了一些我国香港的音乐人来录制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甚至还用到了吉他。尽管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但是它可以模拟出琵琶的声音。陈勋奇表示，箫的声音可以刻画出剑客孤独的心境，而高音调尖锐的高胡所拉出来的声音可以表达不可预估的命运以及人性的本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电影。欧阳锋在兄长成婚的那天离开了家乡白驼山，因为嫂子是他最爱的女人，他隐居在沙漠小镇，经营着一家旅店，结识往来的过客，也做杀手。风流剑客黄药师是欧阳锋的朋友，每年都要来沙漠和欧阳锋畅饮，然后他都还会再去见一个人。今年黄药师带来了一坛酒，名叫醉生梦死，据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黄药师喝完半坛酒之后，真的开始忘记很多事情，甚至连欧阳锋都不认识了。但是欧阳锋却始终不愿喝剩下的那半坛酒。这时一个叫做慕容燕的男子出重金请欧阳锋杀黄药师，因为黄药师欺骗了他的妹妹慕容燕，而慕容燕却要欧阳锋杀慕容燕，因为慕容燕不让他和黄药师在一起。但实际上慕容燕和慕容燕是同一个人，因为黄药师骗了他，说自己爱着一个叫做桃花的女人，所以他陷入了自己角色幻觉的漩涡里，成为了独孤求败。后来一个村姑突然提着一篮鸡蛋，牵着一头驴来找欧阳锋，欧阳锋由张国荣扮演。
1: 你找我？
2: 我想找个人替我弟弟报仇。
1: 他说了什么事？
2: 几天前有一群刀客经过我家的门口，我弟弟他年少无知，得罪了其中的一个人，他们就把他杀了。
1: 官府不管的吗？
2: 因为他是太尉府的刀客，官府也不敢追究。
1: 你出得起多少钱？
2: 我家里很穷，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只有一篮鸡蛋和一只驴。那只驴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嫁妆。
1: 如果你有心替你弟弟报仇，你要筹一笔钱。没有人会为一只驴去得罪太尉府的刀客，报仇是要付出代价。要是你长得难看，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别以为我对你有什么企图，我只想告诉你，如果要卖，你会比驴更值钱。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不会这么做的。要是你嫌钱少，我会一直等下去。我想一定有人肯帮我。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为弟弟报仇，还是没事干。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是浪费时间，他却觉得很重要。从这里看下去，他好像一个人。
0: 那位村姑让欧阳锋想起了他的嫂子，但他却始终不愿出手帮村姑。这时一个盲武士也来到了旅店，寻求欧阳锋的帮助。盲武士由梁朝伟扮演。
3: 你的眼睛有问题吗？
4: 从小我的眼睛就不好，大夫说我30岁就会失明。
3: 你今年贵庚啊？
4: 刚好30岁。
3: 那还来干什么？
4: 每年的春天家乡的桃花都开得很灿烂，我想在我失明之前再去看一次，可惜盘缠已经用完了。听说你专替别人解决麻烦，可以帮我吗？
3: 几个月之前，我有个朋友在这里杀了一匹马贼，听说那匹马贼的兄弟最近会回来找他报仇，可惜我那朋友已经走了。附近的人担心会殃及池鱼，愿意出一笔钱找个高手去杀了他们。
4: 听说这一带有个人的刀很快，不知道他在不在。
3: 你找他干什么？
4: 想看看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
0: 很快盲武士杀了那名传说中的刀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了欧阳锋的杀手。在马贼就要来到之际，

0: 王武士再次找到了欧阳峰。
1: 可以再请我喝完酒吗？你今晚这么有雅兴，我怕明天没机会再喝。我想他们破晓时分才会到，我帮你准备好了灯笼。有没有灯笼对我并不重要。你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太阳猛烈还可以看见，希望明天天气会好点。如果日落还不见我回来，麻烦你替我找一个人，他叫做黄药师，告诉他我家乡还有一个人在等他。
0: 就这样，王武士独斩数百名马贼，最后惨死在马贼的手中。没过多久，赤脚刀客洪七也来到了旅店，并声称要闯荡江湖。欧阳锋牵线让他去杀马贼，并带着他去看了王武士的尸体。洪七由张学友扮演。
2: 你带我来看死尸干什么？
1: 因为死尸会说话，前两天他在这里伏击马贼，以为可以消灭他们，谁知道死的是他自己，取他性命的是这一刀，很明显跟其他的伤痕不同，是从右至左。他全身只有一个刀伤，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只出了一刀就了结了他的性命。所以你对付这帮马贼要注意一个人，一个用左手拿刀的人。
2: 如果我死了，你不用带人来看我。
1: 我不想做会说话的死尸。
0: 最终洪七消灭了那帮马贼，而欧阳锋也知道洪七不会留在他的身边太久。这时洪七的妻子也从乡下跟了过来，像那个村姑一样死死地守候在旅店之外。村姑不断来求欧阳锋帮忙，却屡次遭到了拒绝。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洪七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只身刺杀了太尉府的那群刀客，报酬是村姑的一个鸡蛋，而洪七却因此断了一根手指。对此欧阳锋十分不解。
1: 如果我是那群太尉府的刀客，我一定死不瞑目。原来这么多条命加起来只不过值一个鸡蛋，为了一个鸡蛋而失去一个手指，值得吗？
3: 不值得，但是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的，但是我的刀没有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认为对就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变，直到那个女孩子来求我，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变了。我竟然没有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那天我很失望，我觉得我已经跟你混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没有了自己。我不想跟你一样。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因为我知道欧阳锋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鸡蛋去冒险。

0: 你的坟。
1: 受伤的红七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救红七，村姑来央请欧阳锋：“
2: 你能不能救救红七？
0: 听说他病得很厉害，
2: 能不能请个大夫给他看看？”“
0: 请大夫？要钱的？可惜我家里没鸡蛋，如果有可以给你几个。你知道你最擅长就是用鸡蛋请人做事。我不会去救他，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弄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不如你去救他。我知道你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来求我，我在这等着你求我。你曾经说过你不肯为别人牺牲自己，我看你这次会不会说得出做得到。”
1: 因为遭到了欧阳锋的拒绝，村姑只好回到了红七的身边。“
3: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3: 不要为我做任何事。如果这次我真的死了，我也死得很开心。”是为了一个鸡蛋，鸡蛋我已经吃了。你没欠我什么，别干傻事，记住，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
1: 在红七的劝说下，村姑离开了旅店，而红七却在妻子的细心照料下好了起来。最后红七带着妻子一起去闯荡江湖，这也让欧阳锋明白，原来所有事情都可以这么简单，而他自己却错失了幸福的机会。这时欧阳锋决定去芒武市的家乡看桃花，到了那儿他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是芒武市的妻子。但听到桃花痛苦的哭声，欧阳锋却明白了桃花并不是黄药师的唯一，也知道了为什么黄药师每年都要回去探望他。原来黄药师不仅迷恋着桃花，还暗恋着欧阳锋的嫂子。其实就在黄药师给欧阳锋送那坛醉生梦死之前，黄药师还见过欧阳锋的嫂子。那时欧阳锋的嫂子望着自己的儿子自言自语，但旁边的黄药师却明白他的真正心思。黄药师和欧阳锋的嫂子分别由梁家辉和张曼玉扮演。“
2: 你觉得他奇不奇怪？也不理人，也不是一声不吭的，笑都不笑。但是如果你不理他，他又会呆呆地望着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分明心里想要，嘴上却不肯说出来，一定要你送到他面前才肯要。最初想不管他，渐渐也就不想迁就他了。
4: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每次他看着小孩，我知道他的心在想着另一个人。我嫉妒欧阳锋，我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我一直以为你们会在一起，为什么不嫁给他？”“
2: 他没说过喜欢我。”“
4: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
2: 我只希望他说一句话，他却不肯说，他太自信了，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谁知道我嫁给他哥哥了。在我们结婚那天，他叫我跟他走，我没答应。

0: 因为他想知道欧阳锋的消息。有了欧阳锋，我每年都可以找借口去看他一次。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0: 要是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你的儿子。
1: 我以前一直这么想，但是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知道他早晚要离开我。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

0: 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其实你跟他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在这里？
1: 我答应过你，所以我一直没有说。
0: 太老实了。
2: 就这样，欧阳锋的嫂子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去了。临死前，他交给了黄药师一坛醉生梦死，并且要他转交给欧阳锋。后来喝完酒的黄药师什么都忘了，只记得自己喜欢桃花，被人称作东邪。而得知真相的欧阳锋也终于鼓起勇气喝下了剩下的那半坛酒。但这时他才明白，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爱人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喝下醉生梦死之后，他对过去记得更加清晰了。最后他烧毁了客栈，一年之后回到家乡，后来成为了吸毒。这部影片是新武侠电影中的艺术，它以武侠为壳，描述的却是现代人的情感迷茫、异化和疏离。作为一部新武侠电影，东邪西毒借用并且重新塑造了已经被视为集体神话的金庸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并以前传的模式重新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武侠世界。虽然也有武打，也有侠客，也有恩怨情仇，但他的整部影片的架构、主题、叙述方式、表达内容却和普通的武侠电影大相径庭。这部影片在1992年的9月21号开机，直到1993年6月才到陕西榆林拍摄。大漠孤烟、黄沙蔽日、桃花流水，这些美景都是源于陕西榆林的红石峡。东邪西毒剧组选择陕西榆林，原来是奔着那的桃花林去的，但是1992年9月21号剧组开机的时候，桃花早就谢了，导演只能在一片沙漠中开始拍摄。剧组在榆林红石峡景区拍摄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不仅风沙很大，演员和工作人员每天还要开车三四个小时去片场。在榆林拍摄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国荣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全程在榆林拍戏，最后一个离开的演员。这部影片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讲述了六个复杂人物的情感纠缠，被认为是香港艺术电影历史上的大型制作之一。经过修复和重新剪辑的《东邪西毒》终极版本，在2008年戛纳影展和中国内地上映。

了东邪西毒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董珂，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迷乱，许美静。如果说王菲给人的感觉是在彼岸唱着红尘中的痛苦欢乐，那么许美静却是身在红尘中的孤独、寂寞和坚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许美静的音乐从来都是那么直接地触动我们最寂寞、最孤独的那根神经。而那种孤独和寂寞，并不是因为身边有伴或者身在人群之中就能解决的。因此，寂静的夜晚似乎是聆听许美静最佳的时刻。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黎明，夏天的味道。

夏天的味道，来自黎明。2005年，黎明推出专辑《一个故事》，这首《夏天的味道》作为主打之一，由李宗盛监制，褪去往日电子曲风，用简单的旋律勾勒出失恋的心境，怀念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黎明的演唱深情极致，是成全，也是无奈。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My All， 我的一切，来自 Mariah Carey。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健《风吹麦浪》，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歌曲中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平和的节奏让听众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后来刘若英

后来刘若英这首歌从出版发行以来，刘若英一路唱到了现在，可以说她在每一个年龄段的动人演绎都赋予了这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不一样的情绪和回忆。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吴克群爱太痛。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

来自王杰。王杰14岁时在英国邂逅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安妮，两人相处渐生情愫。然而安妮在回国前遭遇车祸离世，这成为王杰心中永远的痛。多年后他将这份伤痛融入歌曲，用这首《安妮》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一声声的呼唤真的是痛彻心扉，让人感受失去爱人的深深痛苦。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如果有人问 Close to You 为何能成为传世经典，我想卡伦·卡朋特的嗓音绝对是核心答案。他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炫技，却自带一种以柔克刚的魔力，初听是少女般的温润，细品又有藏不住的深情，连那一丝若有若无的伤感都让渴望靠近的心绪变得格外真切。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我是忙碌的，来自熊天平。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刘冠廷《一生所爱》。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爱我，你怕了吗？姜育恒、李翊君。

爱我你怕了吗？姜育恒、李翊君。千禧年前后，韩国流行音乐在华语乐坛逐渐成为风尚，姜育恒也推出了一张韩国音乐作品的翻唱专辑。早年在韩国旅居生活的经历让他十分擅长表达韩语歌曲里的隐忍与炽热，那些歌词中欲言又止的牵挂与他自带忧郁质感的嗓音格外契合。这首《爱我你怕了吗》就是其中的一首佳作。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孟庭苇《新的旅途》。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

0: 1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那英梦醒了，袁惟仁把自己从恋爱到失恋的经历写成了梦醒了。那英深情的演绎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爱过痛过后的深刻醒悟，每一次的梦醒都是一次心灵的重生。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两颗心，四行泪，彭伟华，蔡幸娟。

两颗星四行泪，来自彭伟华、蔡幸娟，他们的歌声一高一低，一柔一刚，相互呼应。他们用轻柔的嗓音，如同在诉说私密情话，将爱。

情中的细腻情感娓娓道来，让听众仿若置身于恋人间的甜蜜世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Heal the world， 治愈这世界，来自 Michael Jackso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学友《吻别》，中国风的编曲与欧美旋律的交汇，加上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把分别时的缠绵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让这首歌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

0: 慢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辛晓琪。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

何苦为难女人，辛晓琪。辛晓琪的歌唤起所有有关爱情的记忆，婉转悠扬。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以坚定的态度唱出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故事，透过歌声来与大家分享人生的经验和感触。不管是苦是甜，都是生命中值得被记住的一页。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黄品源，简单情歌。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言难尽，来自张宇。一言难尽唱的何止是爱情，人生中那些求而不得的时刻，那些欲说还休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看着曾经的信誓旦旦在时光里破碎，明知道该放手，却又忍不住回头张望，这份纠结与煎熬，张宇用歌声替我们说了出来。也许此刻听歌的你，也有一段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故事吧。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Give me one reason， 给我一个理由，来自 Tracy Chapman。

Give me one reason， 给我一个理由，来自 Tracy Chapman。 民谣加入蓝调节奏，显得随性平和，多了一种迷人风情，如同小酒馆里的邂逅，不自觉地摇摆。给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会立马回头。很多时候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不过是想收到一个肯定。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坚持到底，来自阿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不知从何时起释然成了大家默认的答案，仿佛身处困境就必须快速走出阴霾。可感情从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把一个人从心底剥离本就是一场漫长又煎熬的过程。可不可以不勇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示弱不等于软弱，直面悲伤才是与内心相处最真诚的方式。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期待爱，林俊杰，金莎。

期待爱，林俊杰，金沙，当年超火的冰激凌广告歌，梦回青春，满满初恋的甜蜜味道，历经许久沉淀再听更令人心动了。这首歌由林俊杰谱曲，金沙用她纯净甜美的声音将温柔女生那幸福又忐忑的追爱心声完全表现，融合林俊杰帅气干净的唱腔，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学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李泉，夜奔。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

0: 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堆积情感，邝美云。邝美云的声音就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那些无法抗拒的浓情，那些堆积在心中的蜜意，都被她用歌声诠释得淋漓尽致。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高峰刹那之间。就在刹那

刹那之间，高峰。爱从不是深思熟虑的计划，是不期而遇的馈赠，不是我准备好了的等待，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惊喜。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蔡健雅，假想敌。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过火，来自张信哲。多少人认识张信哲是从过火开始的，那时候的音像店、街边小店都争着放这首歌，似乎有这首歌就能为他们招揽更多的客人进店。当年的过火有多火，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到了过分的地步。尽管面临着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挑战，但张信哲的国语歌勇敢杀出了一条血路，过火的传唱度甚至超越了专辑主打歌《宽容》。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

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2003年，根据朱德庸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双响炮》演绎了一出爱情轻喜剧，给我们呈现了相爱之人从相识、相恋、相知，然后走进婚姻的全过程。品冠和梁静茹合唱的这首《明明很爱你》很是点题，既有爱的浪漫，还有被爱折磨，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巫启贤，思念谁。这首歌最初是发表在1994年的校园民谣合集之中，真正让这首歌走红是因为巫启贤在1996年的翻唱。钢琴的前奏如思绪蔓延，间奏的弦乐像是内心翻涌的往事。巫启贤的嗓音醇厚如陈年的酒，里面有思绪的克制，还有内心的挣扎。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晚婚，谭维维。

0: 能不能
1: 晚婚，谭维维。谭维维穿着牛仔 T 恤，戴着白色头纱，笑意盈盈地唱着这首晚婚，投入又随性，期待又淡然。在这首歌诞生的20多年之后，有了越来越多坦然自若的践行者与共鸣者。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敬拜晨光。王力宏，不要害怕。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玉东露天电影院。玉东是一位少有的宝藏音乐人，即便在最活跃的时期为人也十分低调，若干年后更归隐消失在大众视野。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有彼此。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来自 BJ Thomas Dusty Springfield。 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部剧讲述了住在纽约的西佛一家的日常生活故事，片中麦克开朗调皮的形象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而剧中西佛医生对子女采取启发式教育的方式也让观众得到启示。这部关于青少年成长的情景喜剧在国内从1990年一直播出至1994年，主题曲《只要我们拥有彼此》也印刻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少男日记，来自蔡澜清。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北京时间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

0: 不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绝对。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

0: 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请主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郑钧回到拉萨。回到拉萨是郑钧音乐生涯初期创作的歌，当时他18岁，还没有去过拉萨，却写出了一座让人神往的拉萨城，甚至连住在拉萨的人都觉得歌里唱的就是自己的家。这方面有点像北宋文学大家范仲淹，虽然没有去过岳阳楼，却通过观察鄱阳湖水的荡漾，写出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衢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风吹草动，来自林慧萍。
1: 风吹

0: 风吹草动来自林慧萍。我们总愿意相信缘分前世修，可也该懂缘分里藏着太多强求不来的部分。不奢求他立刻为你改变，不奢求这段关系马上变得圆满，其实不是妥协，而是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也给自己留一点体面的余地。毕竟真爱从不是乞求换来的，而是两个人心甘情愿的靠近，这样的缘分才经得起时光的打磨。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1: 给

爱我的请举手，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可谓是莫文蔚的镇场神曲，只要唱起这首歌，演唱会的现场大家都会嗨起来，是莫文蔚演唱会上的必唱曲目。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当你唱出天天都需要你爱，他能很自觉地接上下半句，我的心思由你猜，这样的默契真的叫人无话可说。其实也见证着这首歌曲当年是多么的流行。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就这样吧，来自动力火车。洒脱放手，无奈成全，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再痛舍不得又怎样，那就这样吧。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爱上爱的味道，来自张韶涵。爱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结果，从有点喜欢你到爱上这种心动的过程，就像刚出炉的面包，香气是一点点漫出来的，就像刚泡的茶，滋味是一口口尝出来的。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衢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周杰伦，三年二班。

这是伙伴，来自孙悦。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那些一起在田野里奔跑，在树荫下乘凉，在星空下谈天说地的儿时伙伴？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那份真挚的情谊永远藏在心底，历久弥新，温暖如初。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1980年正为新专辑寻找素材的英国歌手 Leo Sayer 在电视广告中偶然听到了 Bobby V 演唱的这首歌，当即决定要翻唱这首歌。 Leo Sayer 的版本融入80年代流行摇滚的活力，用明快的鼓点、轻盈的合成器音效搭配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让这首沉寂多年的老歌彻底焕发新生。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月亮情人来自周艳红。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送，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追风少年，来自吴奇隆。1992年吴奇隆推出小虎队解散后的个人首张专辑《追风少年》，专辑里收录了吴奇隆个人音乐经典代表作《追风少年》和《祝你一路顺风》等十首歌曲，一时间在少男少女中风靡一时。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张惠妹 Are you ready?

来自张惠妹 Are you ready? 天色已经黑，用力说声嘿，摇醒着世界。歌词大胆而富有感染力，传递出一种冲破束缚、释放自我的强烈渴望，鼓励着我们勇敢地追求内心的梦想，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歌曲中，张惠妹标志性的狂野唱腔与摇滚旋律完美融合，她爆发力的嗓音与歌曲中的不羁贴合得十分完美。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陈小春，算你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你还记得吗？来自徐怀钰。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青春里那些纯粹的情感，和朋友的约定，恋人的承诺，曾经以为会永远铭记，可在生活的忙碌中渐渐被遗忘。 Do you remember? 不要忘记它，也许记住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Turn back the clock， 让时光倒流，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多想时光倒转，回到以前美好的岁月。或许有人会说，就让过往随风而逝，但歌里那句追问早已给出答案，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忆，我们的爱将何去何从呢？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片段，从不是多余的牵绊，而是爱与温暖最鲜活的底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没有丑女人，来自顺子。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眼睛想旅行。无论生活多忙碌，都别忘记停下脚步，用眼睛去感受世界的美好。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生活的精彩就在眼前，也在远方。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我和我自己的影子，来自蔡琴。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来自蔡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感到孤独与迷茫，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不必害怕孤独，因为还有自己的影子时刻与你我如影随形。这种自我陪伴与自我和解的情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更能够让我们在孤独中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后弦，西厢。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李少记，步步高。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洒下的汗水，熬过的夜，终会化作成功的基石。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曹格。

来自卓文萱、曹格。2006年，卓文萱在滚石唱片发行了专辑《习惯》，这是卓文萱第二张专辑。她清新的嗓音和甜美的外表相得益彰，一开口就是20岁应该有的样子，永远青春活力，满满的少女气息。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Lady Marmalade 果酱女郎，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Pink。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a.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